来了一位，把肉放到桌上，忘拿干粮了，回手去拿干粮去了，肉就在这摆着。傻英雄一看，啊，搁这儿了，我替你吃了得了。这玩意儿带屁的吗？端过来他灶上了，闷头正吃着，那位掐俩馒头回来了。这馒头今儿也不错，好好吃一顿。当个我这碗肉哪儿去了？谁给端去了？傻英雄心里说话，我端的，但他没言语，闷头还吃，假装没听见。我谁他妈缺德？一摸山寨工把我肉给我端去了啊！我说老五是你不？可能旁边有个小伙叫老五，那老五不干了，把筷子一摔，你埋汰谁你？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肉，我这还没吃了呢，我端你的干嘛？得了老五，我妈知道这小子你爱占便宜，哪回你不这么干的？我这碗肉你赔。哎，我真没端，我要端你的肉我得噎嗝，我噎死。这一吵这来了一大帮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我这肉刚放这，一转身我求馒头他给吃了，我没吃没吃，你怎么去赖好人呢？他们这一吵吵，傻英雄把这碗肉也吃完了。哎，觉得心里头有底儿了，他把头抬起来了。哎，别吵吵，别吵吵！我刚才一看放一碗肉没人吃，我替你吃的。啊，你替我吃？你谁？你是？啊，走道儿，走道儿的。你不是我们采石场的啊？路过采石场的，把这下哪来？啊，揍他，揍他！采石的工人经常在露天地干劳力呀。性子都野，平常也没热闹，一看有仗好打，都有了浓厚的兴趣，都打便宜手了。揍他，揍他，揍他！把妞小拖到宽敞的地方，拳打脚踢。傻英雄一想啊，打打吧，我这事儿的确没理，谁让我吃了人家的肉了呢？挨几拳的踹几脚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别把我打坏了就行。所以他往那一蹲，双手来个虎豹头，把至关重要的部位，比如眼睛啊、咽喉啊、裆里啊、小腹软肋他都护住了，其他的地方皮糙肉厚，你爱怎么揍怎么揍。他往那一蹲，双手一抱脑袋，和这帮人可得了便宜手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越聚人越多。你说要照这样打下去，他没完呢，什么人也得打伤了。可正在这么时候，两个采石场的工头出来了。这工头一看，这干什么？这是，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哎，二位头，您说气人不气人？他妈有个小子在这路过，不问青红皂白，端别人的肉就吃，好不容易一个月盼这一回，让他给赶上了。您说这样的人白吃白喝，还不应该揍他吗？闪闪闪闪闪！说实话，俩头过来了。人无头不走，都一样的人，但是都得听人家的。工人们呼啦朝左右一闪，这俩当头的看了看，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吧，揍死了吧，吃点肉算得了什么呢？哎，顶多削他两巴掌就得了，你们怎么还下死手？人命关天呢，这是大清国管辖的版图，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你们没事了，我们哥俩兜得住吗？哎，完了。说话之间过来了，摸摸还有气儿没气儿，
刚一伸手，牛侠子把脸抬起来了。

0: 这一笑不要紧，把俩人吓得一蹦，妈呀，蹦起多高来！我的天，怎么还给揍乐了？牛小子一掌身起来了，我没事儿。我你这人真是有病，这么挨揍你还说这不说了。围着傻英雄转了两圈，俩人扑通就跪倒了。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您不是表哥吗？您不牛小子吗？牛小子也愣了，揉揉眼睛，低头看看面前跪着俩人。傻英雄一跺脚，哎呀，小六小七儿，哎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哥仨抱头痛哭。哎，异乡遇亲人，这俩谁呀？一个姓杜叫杜勇，一个姓杜叫杜猛，是牛小的俩亲表弟，从小在块长大的，老在漂母河在水里头赴水呀。后来牛小的拜师走了，这才分手的，多少年没见着了，今天见着焉有不动感情之理啊，哭罢多时。哎，杜勇杜猛把眼泪擦干净，表哥，哎，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您呢，快快快快请到里边坐下。那些打人的主傻眼了，赶紧过来说好话，头咱不知道，要知道是表亲来了，我们肉不吃都让给他，您看这，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算算算算算了，这是没打坏，要打坏了你们谁也跑不了。让到屋里去了，屋里是个窑洞，您别看窑洞啊，冬暖夏凉，非常宽敞，几张大木床放着行李卷儿。让牛小子进屋先洗洗脸，往正中央一坐，哥俩先问表哥吃饱没，差点哎，来人，剩下的肉都别吃了，给端这屋的，这多好，那大盆又给端了一盆。牛小子接茬吃，又吃了两碗清炖牛肉，两碗白米饭，这才吃饱。杜勇杜猛在旁边看着非常高兴，等吃完撤下去了，这才问表哥，哎呀，分手这么多年了，您上哪儿去了？
1: 我学能那去了。
0: 是啊，跟谁学能呢？
1: 哎，这可不能告诉你们，我两个老师那都是世外的高人，都神仙。
0: 您拜神仙为师呢？啊，你看傻子也会吹牛，把杜勇杜猛真给唬住了。那不用问，您这能耐成了大了。
1: 嗯，不敢那么说，反正天下呀就有一个人比我有能耐，除了他就是我。
0: 那还有一个比您能耐大，那是谁？
1: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是我师兄，是我范东，刨出他能耐就属我了，我是天下第二。
0: 哎，第二也行啊。哎呀，表哥呀，我们不如您呢。
1: 你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
0: 嗨，家乡着灾了，颗粒不收啊，能饿肚皮吗？这么的带着家口啊，我们逃难逃到这儿来了。哎，这日子还得过，临时租了两间土房，我们出来卖功夫，正好这采石场缺人，我们哥俩补了个名字，就在这卖苦力。日久天长，人家主人发现我们哥俩挺能干，提升我们哥俩为小头头，这不，这些人都归我们管，我们这分成四个队在这采石，

0: 那远行行什么呢？两头不见太阳，可累了。一个月还挣不了多少钱。表哥，既然您这么大的能耐，又认得铜侠客，能不能给美言几句，把我们哥俩也带出去得了？跟着你们两位天下的高人，哪怕拉马坠凳，干点零活呢，我们也感觉到高兴。
1: 行行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我现在找我师兄也找不着了，等将来找着，我们把你的意思说一说，然后再把你们接去。
0: 哎呀，多谢表哥，多谢表哥。把妞小的留到这儿了，做彻夜长谈呢。好嘛，妞小的自从住到这儿享福了，长这么大没享过这福。杜勇杜猛拿他当神仙了，给他梳辫子，给他洗脚，另外偷着派人出去到集市上买的绸缎，给傻英雄做了身新裤褂，外头做了件长衫，还和白袖面大垫溜光，另外给买的袜子，买的新鞋。傻英雄再一穿上，跟来的那时候天壤之别。这就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可到了晚上没事，傻英雄唠提西话跟他们讲了，就把十条绝户计这事跟他们说了。杜勇杜猛闻听此言就一愣，你说什么？埋地雷那事儿是要崩人呢？
1: 废话，地雷不崩人，埋它干嘛？
0: 哎呀，我们知道那地雷埋到哪了，我们清清楚楚的。
1: 你们怎么知道？
0: 嗨，那天埋地雷的时候人手不够，在我们这借的人，我派了100人去的，另外我们哥俩还跟着来的。
1: 哎呀，那人太好了，我们你能不能给帮帮忙，把那地雷全给毁了，也就是第十条绝户计先给它破坏了，不然杀急了那一点着可要了命了。
0: 表哥，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没地可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行动，我们埋的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咱就把它毁了。
2: 就在当天晚上，杜勇杜猛带了40个人应手的家伙，妞小子跟着，月夜破坏地雷，把地雷全起出来，要倒干净了，这玩意就废了，全都扔到山涧之中。为了确保安全，把下面铺设地雷管道的管子全给刨出来了，表面之上把土还蒙好了，谁也看不出来。妞小子看到这儿，心里一块石头算落了平地了，心还说呢，
1: 既缘既辞，你们不必得意，到时候一点地雷呀，这还有个响吗？这就响不了了，我替我师兄也办了件大事，太好了。
2: 回去之后，傻英雄向杜氏弟兄告辞，穿上新衣裳，拎着包，带着家伙，起身赶奔铁扇寺。为什么呢？一则今天是正日子，9月初9，再不去耽误时间了。第二，他也找不着铜林，也不知道天南客栈在哪方，哎，索性就到铁扇寺不见不散吧。一路之上没费什么劲儿。其实呢，牛小子不明白这儿的地理，这采石场就在铁扇寺的后边，转过山环就是头到山口，

等牛小子到了帽山铁扇寺山口外一看，嚯，这真热闹啊！山坡上高搭彩台和彩棚，高挂彩灯，飘扬着彩旗，叫风一吹刷刷直响啊！一看人头串动，出来进去的真是喜气洋洋的样子。牛小子一琢磨，背不住我师兄佟林就在这儿呢，我进去打听打听，大步流星来到山口，他闪目往彩棚下边一看，前边放着三张桌子，后边是三把高脚椅，那儿坐着仨人，上吹手是个50多岁的老者，此人大身材，奔着头翘下巴，挺大的两只眼睛往外冒冒着，而且这脖子上还长着个大肉球，打冷眼一看呢，好像长俩脑袋，花白剪子骨小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腰系粮带，肋配宝剑。下垂手是个年轻人，长得细马长条，满脸嘎里嘎大，满脑袋长得都是瘤子，叫人瞅着那么埋汰，跟那老者长得那样差不多，不过就是岁数年轻，穿着宝蓝色裤褂，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挎着一口刀，往正中央一看是个大个，挖面金睛啊，长得是威风凛凛，正在这喝着水白活着呢。牛小子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主正是虎小子霹雳狂风，一看这看虎，牛小子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干虎跑这儿坐着来了？这，哦，明白了，大概我认错人了，不是虎小子。但是往彩棚旁边一看，拴马桩上拴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骆驼脖子上挎着大脸，露着那条紫金魔云降魔杵，一看这没错，就是虎小子，这什么原因？牛小子满腹疑团的迈大步是直奔干虎，刚想要说话，干虎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转过桌案，赶紧先说了话了，哎，我说前面这位，你是不是牛头山的大寨主牛寨主啊？可认识我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牛小子一听说什么胡了吧土的，他怎么改名了？与此同时，他发现干虎冲着牛小子又眨没眼睛又牛嘴，看来这事情是相当机密。那么说到这，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是不是干虎？那当然是他了，他怎么跑头到山口跑这坐着来了？怎么自称叫黄风鬼燕风燕子凯？

0: 呢？这里边有原因。说书唱戏就是不巧不成书，这玩意儿有个阴差阳错的问题啊。原来啊，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圆，一心想利用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机会干掉佟麟以及镇东侠等人，发请帖，传请柬，邀请天下的高手，光这武林高手就邀请了近千人呢。送信的总联络官就派了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因为这个燕风还有个大号叫燕子凯，也有人管他叫燕凯的，他骑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脚力特别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他当这个联络官正称职。另外呢，这个燕凯识文断字，头脑反应灵敏，认识的人也非常多，这把他派出去了。来得最快的是洞庭湖的爷俩，一个叫多头太岁赵远峰，还有他儿子班头太岁赵小乔，一共带了二三百人参加重阳盛会。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因为来得早啊，住下之后面见两位当家的济慈，一看高兴了，你们爷俩来得太好了，远方的朋友还没到，你们先到了，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必须得完成。老当家的说话了，他们当然不敢不听了，这爷俩领命。当家的，您说吧，什么任务？实不相瞒嘛，这次铁扇寺重阳盛会暗藏杀机，明曰开会，实则这就是战场，我们要千方百计干掉佟麟。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麟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话说在1934年的秋天，在广西南宁，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来到了白崇禧的官邸。他带着一封冯玉祥的推荐信，表示希望能够在桂系集团谋一份生计。经过简单的了解之后，白崇禧发现这位年轻人跟自己是同乡，两家还有些交情，而且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对当下的时局很有见解，这样的人才可是相当难得。白崇禧对他简直是相见恨晚，立刻决定把他留在桂系为自己所用。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年轻人接近他是另有所图。那么他取得白崇禧的信任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为什么说国共合作有他的一份功劳？国民党高层的演讲稿竟然出自共产党领导人之手？传奇东方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特工谢和庚的故事。这个拜访白崇禧的年轻人叫谢和庚，1912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个书香门第，他父亲考中过秀才，书法造诣十分深厚，还和徐悲鸿是好朋友，两个人时常在一起探讨着书法和绘画技艺，后人称为广西有二绝，一是美术家徐悲鸿，一个就是书法家谢顺慈，也就是谢和庚的父亲。到了谢和庚这一辈，自然就是没心情谈艺术了，毕竟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谢和庚的哥哥谢铁民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五四的时候就是桂林学生运动的骨干，曾经负责过桂林民国日报、革命周刊等刊物的编辑，还常常把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带回家中给弟弟看。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谢铁民不幸被捕，在桂林立泽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2岁，当时谢和庚只有15岁，但他已经深深地受到了哥哥的影响，之后他便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习上，成功考进了北京大学。20岁的时候，谢和庚收到了西北军中的爱国分子向贫津各地青年发出的号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开展全国抗日运动。谢和庚决定放弃自己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学业，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加入冯玉祥组织的晋绥抗日同盟军。由于表现出众，对时局与军事中的各项事务都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他很得冯玉祥赏识。与此同时，谢和庚还遇到了一群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并且在宣霞富等人的介绍之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令人惋惜的是，晋绥抗日同盟军联合了多方势力，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重不符，所以谢和庚所在的同盟军在面对外敌的同时还要应付来自内部的攻击。短短几个月之后，这支同盟军土崩瓦解，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谢和庚回到了家乡广西。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年轻人事业碰壁之后只能选择回老家，
但实际上谢和庚这次回家也是带着任务去的。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可能知道，当时的日军在我国领土上的行为越来越猖狂，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可蒋介石却迟迟不愿意出手。既然不愿意主动出手，那共产党只能选择推波助澜，逼他一把

经过严谨的反复讨论，共产党高层决定要通过一些手段达成国共合作，逼迫蒋介石将炮口转向日军。不用我说，您肯定也明白，想让老蒋转变态度，直接上去就跟人家说你得抗日，肯定不行，还得从国民党内部分化。那先从谁下手呢？共产党先把目光转向了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位桂系领袖跟蒋介石一直互相看不对眼，所以这次谢和庚回到家乡，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他想办法打入桂系高层，接近白崇禧等人，暗中促成国共合作。为了保密，谢和庚只和宣霞赴单线联系，受周恩来、李克农的直接领导。咱们前面说到了，谢和庚出生于广西的书香门第，本来在当地就有不错的家族基础和社会地位，而且谢和庚与白崇禧两家是世交，想要打入桂系内部，谢和庚肯定是不二的人选。再加上之前在察哈尔抗日的时候又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冯玉祥跟白崇禧也是好朋友，谢和庚立刻拜访了冯玉祥家乡发展，请他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冯玉祥对这个年轻人十分看好，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立刻提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对谢和庚极力夸赞。拿到这封推荐信，事情就顺利多了。谢和庚又想了想，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一向以头脑灵活又性情多疑而闻名，于是谢和庚利用自己大学时期学到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再加上自己在察哈尔地区参军期间的见解和感悟，写出了两篇论文，详细的讨论了该怎样振兴广西当地的经济。谢和庚带着介绍信和两篇论文找到了白崇禧，表示自己想在他的手底下谋个生计。有了推荐信，这只是一块敲门砖，可以推开桂系的大门，但能不能够得到桂系的认可，那还需要个人的努力。那么接下来谢和庚又通过哪些方法进一步拉近了和白崇禧的关系呢？白崇禧看完了推荐信，又把两篇论文读了一遍，感觉这个年轻人很有见解，文笔也不错，是个可用之才，再加上两家本来就有交情，白崇禧也没多想，直接给谢和庚安排了一个工商局调研员的工作。白崇禧外号小诸葛，他也非常喜欢看书，于是和谢和庚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加上仔细观察，每周都会精心挑选几本书放到白崇禧的桌上。谢和庚选的书都特别对白崇禧的胃口，这样当然十分讨白崇禧的欢心。不过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谢和庚也就是个比较得力的手下员工，谈不上什么心腹。但是很快谢和庚就凭着一件事儿一跃成为了白崇禧的心腹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有一天白崇禧的岳父不慎跌倒摔伤了背，可凭当时的医疗条件，整个桂林的医生都治不好这么严重的摔伤。老人年纪大了又耽搁不得，白崇禧决定把老人送到南宁去治疗，但毕竟路途遥远，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铁，要是开车把人送过去，估计到了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在白崇禧犯愁的时候，谢和庚主动站了出来，他说自己会开飞机，可以开桂军的空军教练人去呢。这儿啊，得给您解释一下，对于桂军的飞机，白崇禧确实是不太放心，因为几乎每架飞机都是用日军飞机的零件拼拼凑凑组装起来的，谁都不敢保证半路上会出什么状况。然而谢和庚开着这样的飞机，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一路有惊无险地赶到了南宁，白崇禧的岳父也及时得到了医治。白崇禧一看，这小子为了救自己的岳父，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当然感动得不得了。就这样，谢

庚终于被白崇禧化为了心腹。别看他到桂系虽然短短才三四个月的时间，但他已经可以随意地出入白崇禧和李宗仁的住处了。对于这位及时雨样的年轻人，白崇禧的夫人也很欣赏，极力撮合他和自己的表妹结为连理。谢和庚推辞不掉，又怕引起人起疑，最终只能答应了这场包办的婚姻。对于谢和庚来说，这场婚姻单纯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结婚之后他也并未获得幸福。短短一年之后，夫妻二人就开始分居。不管怎么说，婚后谢和庚真正的成了桂系自家人，可以说完美的在广西站住了脚跟。婚姻虽然不怎么美满，但谢和庚很快获得了事业上的更进一步的机会。1937年8月，蒋介石给桂系发了一封电报，邀请白崇禧到南京共商抗日大计。看着这封电报，李宗仁可犯了难了。一来呢，他觉得日本人不可能行动太快；二来白崇禧是自己身边的小诸葛，万一蒋介石搞阴谋诡计，不把人放回来，那怎么办呢？这两个人在这边犹豫不决，可把谢和庚给急坏了。他担心因为两个人一念之差，最后导致国共合作被迫搁浅。于是，谢和庚连夜给白崇禧写了一封长信，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当下的局势，并且在最后提出，现在全面抗日形势势在必行，蒋介石也不会一意孤行，跟现在的大形势背道而驰。不光讲大道理，白崇禧看完信之后连连点头，决定动身前往南京，还让谢和庚作为机要秘书同行。对于谢和庚来说，自己好不容易促成的这个机会当然要好好的把握。不到一个月，他就兼任了蒋介石大本营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职务。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声明要抗日，但是国民党军内部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那么谢和庚又是如何来助推国共合作的呢？两个月之后，谢和庚写了一份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里面详细写明了抗日的主张，号召全民动员，组织训练游击队伍，坚持抗战到底。这篇方案洋洋洒洒写了12000多字。这年年底，在国民党内部潜伏已久的谢和庚终于在汉口见到了周恩来，他把自己这篇万言书递给了周恩来，想请他给自己再校正校正。周恩来读完之后，对谢和庚的文笔和主张十分满意，又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之后谢和庚把方案删减成8000多字呈送给了白崇禧。很快这篇文章被李宗仁看到了，李宗仁对谢和庚连连称赞，还把他破格提拔为上校。顺带着一提，谢和庚在方案里面曾经提到过，要在湖南省衡山或者是重庆由大本营设立出头。然而这样的话由国民党人员说出来，在国统区接受程度就会更大一些。就连蒋介石也是，先听自己人给他提出一些主张，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后面再听共产党提出类似的概念，自然就更容易接受。后来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了在衡山举行的军事会议，提出要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表示认可其中的一部分方案。这之后国共果然合作把培训班办起来了，衡山一度成为了国共联手训练抗日游击骨干的后方基地。不久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和庚又拿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国民党文件，上面记录着国民党师团以上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

公室的几分钟之前把文件顺利送回，卷到了嗓子眼儿。事后周恩来也再次叮嘱谢和庚，行事务必要小心再小心。1938年3月，国民党组织师长以上的将领在武昌开展集训，白崇禧要在所有的将领面前发表演讲。白崇禧喊来了自己的三个秘书，告诉他们这次演讲的主题叫做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要他们一个星期之后把讲稿拿来。当时谢和庚就在这三个人之中。看得出来白崇禧对这次演讲十分重视，连带着还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内部卷一下，看看自己的这三位秘书到底谁更胜一筹。谢和庚埋头苦思冥想了3天3夜，写出了一篇14000多字的稿子，当天就交给了李克农。和上次一样，周恩来连夜帮他修改。等谢和庚再次拿到文稿回家，打开一看，文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红色的笔迹，删掉了2000多个字，但文章结构的框架却明晰了不少。周恩来还托人叮嘱谢和庚说，一定要注意现在的身份和处境。这篇讲稿里面提到的政治训练原则和方法跟共产党的太过相似了，不适合从白崇禧这样的国民党人嘴里说出来，必须要删掉。此外，谢和庚的稿子里面还有不少指责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和政治部工作的缺点，这样的话也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里讲出来。谢和庚仔细研究了一番，按照周恩来的思路把稿子重新誊抄了一遍，送到了白崇禧的办公室。白崇禧也没说自己到底看上了谁的，还通知三个秘书一同前往。演讲当天，谢和庚看见白崇禧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白崇禧手里头没拿着讲稿，空手走上了演讲台。那么白崇禧到底选择了谁写的讲演稿呢？谢和庚十分紧张，但仔细一听，他心里头简直就乐开了花，因为白崇禧的讲话内容跟周恩来改过的那份几乎是一字不差。原来白崇禧一眼就看上了谢和庚写的稿子，为了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口才，再加上他本来记忆力就特别好，干脆就把谢和庚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来了一个脱稿演讲。然而他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演讲稿居然出自于中共领导人之手。您想想看，当时台下坐着的这些可都是师部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听了领导一番慷慨激昂的训话，回去当然要仔细地揣摩一下领导的意图了。就这样，谢和庚借白崇禧之口，把共产党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思想传了出去。之后谢和庚把这件事儿讲给李克农听，给李克农乐得前仰后合，连连地说，这哪是白崇禧讲话呀，简直是他开场子，由周恩来同志下指示，简直是最好的国共合作。不光事业上越来越顺利，没过多久，谢和庚还遇到了令他怦然心动的人。1939年春天，在李宗仁的邀请之下，中国救亡剧团来到桂林演出。就是这个时候，谢和庚遇到了剧团的女演员王莹，两个人接触久了，一来二去的就坠入了爱河。不过对于这段恋情，桂系内部却极力反对，毕竟谢和庚这个时候有老婆的，还是白崇禧夫人的表妹，他们认为王莹肯定是用了美人计。而且这事儿不光桂系反对，就连我党这边也对这段恋情很不看好。您想想，谢和庚是共产党员的身份高度保密，外人看来谢和庚就是个军阀走狗，这样还有人甘愿给他做妾，这不是自甘堕落吗？虽然各方面都不看好，但好在周恩来出面劝大家相信王莹，这才压住了共产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哎，怪了，周恩来为什么这么相信王莹呢？这里面难道还另有隐情吗？原来啊，1930年的时候呢，王莹加入了剧团，并且迅速地成为了核心成员，她的努力

被剧团领导看在眼里，对这个年轻上进的小姑娘很是认可。王莹也逐渐地被纳入到了更为核心的圈子，被共产党秘密招募为一名红色特工。不过她的特工身份只有极少数剧团和共产党高层人员才知道。王莹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也总是小心翼翼，确保不会引起外界的怀疑。她跟着剧团到处演出，在表演的间隙就秘密地和其他的地下党员传递情报。据说他和谢和庚的相遇是在一个秋季的晚上，当时王莹所在的剧团在桂系军营当中举办一场演出。作为桂系高层秘书的谢和庚负责接待和协调工作。演出结束之后，谢和庚作为主要负责人来向剧团表达感谢，两个人做了简短的问候。一身军装的谢和庚显得干练又精神，双方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两个人便逐渐地坠入爱河。之后谢和庚与王莹又一同赴美国进修，解放之后由于身份暴露，他们两个被投入了监狱。美国当局承诺如果两个人加入美国国籍就可以释放出狱，然而谢和庚义正言辞地说，我们是中国人，绝不加入美国国籍。最后还是周恩来用美国战俘把他们两个人换了回来。回国之后，谢和庚进入了人民出版社工作，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谢和庚是红色特工的身份才被解密。在这之前，哪怕是孩子问起，谢和庚也从未透露过自己的详细经历。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谢和庚就是这个风格。也正是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红色特工们，造就了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幺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末愉快，您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欢迎大家来到电影推荐时间。那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电影之前，为大家分享一个见义勇为的故事，不顾安危冰河救人，见义勇为书写正气。赵池是一位顺义区空港街道玉天下社区的居民，在2025年的12月16号下午4点，赵池与朋友正在顺义区空港街道龙湾小区的景观咖啡店内靠窗的位置休息，景观湖紧邻咖啡店，突然他看到景观湖的中心冰面上有两个身影在拼命挣扎，上下起伏，原来是一对母子不慎坠入2米深的冰窟，当时气温-30摄氏度，情况万分危急，每多耽误一秒，母子二人就多一分生命危险。赵池迅速起身推开门，朝着湖面奔去，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脱下厚重的外套和鞋子，走上湖中的冰面。湖面外缘冰层较厚，还能支撑赵池的身体，越靠近落水者冰层越薄，突然咔嚓一声，冰面破裂，赵池也落入水中，刺骨的寒意瞬间袭来，尽管此时身体痛苦万分，但他顾不上这些，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救人。凭借着清晰的判断，他率先游向离湖岸较近的孩子，他奋力划水靠近孩子，用冻得僵硬的手臂紧紧地将孩子揽入怀中，让孩子保持口鼻呼吸，一边轻声地安抚孩子，一边缓慢地转向岸边的方向，将孩子送到相对固定的冰面边缘，叮嘱孩子抓住冰慢慢往前爬。看着孩子一点一点向岸边挪动，他才稍微松了口气，继续向湖心的孩子母亲游去。这个时候身体因长时间地浸泡在冰水中，赵池的四肢已经开始发麻，在水中的身体忍不住地颤抖，他咬紧牙关奋力划水靠近落水的母亲，但孩子母亲的落水点附近冰层较薄，无法像孩子一样施救，赵池只能一手拽着孩子母亲的胳膊，另一只用手肘击碎薄冰划水，一点一点拖着孩子的母亲往岸边游。此时的赵池呼吸已经越来越急促，但他始终没有松开抓住孩子母亲的手，还安慰道，坚持住，马上就到岸边了。终于他将孩子母亲拖到了后冰层边缘，让他趴在冰面上保持体力。此时岸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热心市民，大家看到这一幕都纷纷伸出援手，将二人安全拉上岸。在确认母子二人意识清醒，身体无大碍后，赵池又默默地捡起自己的外套，捂着身上被碎冰渣划破的伤口返回家中，自始至终都没有透露姓名和联系方式。事后被救的母子二人通过社区网格员找到赵池，专程上门感谢。赵池谦逊地表示，这只是危机关头的本能之举，换作旁人遇到这种情况也定会出手相助，今后若再遇上类似的危急事件，自己依旧会义无反顾。危难面前的挺身而出从来都不是偶然，而是刻在赵池骨子里面的善良与担当。赵池冰湖中的奋力营救，岸边的默默离开，没有惊天动地的宣言，却用最朴实的行动托起了两条鲜活的生命，守护了一个家庭的完整。

欢迎回来。首先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青春爱情电影《爱是愤怒》。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许多电影啊，试图通过复杂的情节和丰富的特效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力。但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爱是愤怒》选择了一条温暖而富有情感的道路。它是以揭阳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为背景，与青春爱情的故事相辅相成，同时也揭示了个人在面对不公时的坚守与反抗。影片由新锐导演李泽林执导，并由王安宇与王玉文两位新生代演员担任主演，将普通人的爱情故事置身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背景中，不仅能够丰富情节的表达，更能够引发强烈的情感共鸣。

影《爱是愤怒》的故事主线是围绕由王安宇饰演的刘浩为主线生活，他在工作和生活中总是扮演着一位被轻视、被欺负的角色。作为社会中一名普通的年轻人，他的职场与生活看似平淡无奇，却因由王玉文饰演的蔡蔡的情感的介入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陷入爱河中的刘浩与蔡蔡面临的不仅是甜蜜的恋情，还有突如其来的重大变故，面对凶险的世界、屈辱的人生，他们做出了不同的反抗选择。

在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爱是愤怒》中，王安宇在刘浩这个角色上的表现无疑是一大看点。他擅长角色的内心刻画，能够将人物外在的不幸与内心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在影像中传达的那种面对压力后的无助感和反抗精神。那另外呢，蔡蔡也拥有独特的角色深度，他的出现给了刘浩崭新的生活视角，成为他内心重建正义观的助力。所以情感的共鸣也是这部电影吸引人的部分。大家看到刘浩和蔡蔡之间的爱情温暖时，也将他们面临的困难产生了共情。年轻人在追逐爱的道路中，总难免会遇到风雨，那这恰恰也是他们成长的必经之路。大家在影院中看到的不仅是一部影片，更是与角色一同经历着情感的波澜和命运的起伏。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爱是愤怒》不单单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故事，更多的是对社会真实声音的一种呼应。年轻人在面对职场与生活的压力时，所蕴藏的情绪和对正义的追求，也是得到了当下社会中许多人的共鸣。影片在风格上呢，也会通过个人情感的小叙事，反映出来整个大社会当中的现实。作为一名执导过多部影片的成功导演，他也常常在视觉风格和情感表达上会有着独到的见解。所以在影片中，他是否会运用镜头语言和具有冲击力的剪辑手法，将这段艰难的爱情和正义之争呈现给大家呢？令人期待。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爱是愤怒》有着扎实的故事基础，演员的表现以及对于角色的塑造，我们也是充满期待。尽管在电影的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尚未得知到更多的信息。

息，但是我们也可以信心满满地预见，这部电影在探讨爱情与正义问题上所展现出的深度和丰富性。无论是年轻的情侣，还是那些在职场与生活中面临困境的人，都会在这个故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如果您对这部电影感兴趣，不妨走入影院一探究竟。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平静所有。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在2020年的中国台湾日月潭，七位视障人士在教练卓天仁的带领下，完成了一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成功勇渡3300米宽的潭水。导演安景洪因挚友卓天仁的经历深受触动，从纪录片起步，耗时2年将这段历程打磨成了剧情长片。谈及创作初衷，导演坦言，影片的核心并非渲染传奇壮举，而是传递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的人生勇气。

在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中，饰演教练原型卓天人的范逸臣经历了拍摄带来的严峻考验。日月潭水域开阔，救援船只距离较远，加上水温偏低，演员长时间浸泡后常面临失温风险。他回忆道，拍摄期间气温寒凉，所有人泡在水中，身体不受控制地发抖。为贴近角色，范逸臣苦练游泳，从最初游不完200米到连续能游500米。他谦虚地笑道，我本人还没有像戏里那样真正完成3000米，还在努力当中。也正是这份亲身经历的艰辛，让他体会到视障勇者的不易，也更读懂了角色背后那份无畏与执着。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演员言承旭的特别客串成为了影片的一大亮点。他饰演的角色与家庭线叙事紧密交织，为这段关于勇气与救赎的故事增添了别样的情感温度。虽然戏份不多，但言承旭的出现恰到好处地串联起主角与家人们之间的情感纽带。他用细腻克制的表演诠释了角色在面对亲人困境时的内心挣扎与无言支持。他的加入不仅唤起无数粉丝对于古早偶像剧《流星花园》的青春记忆，更以成熟的演技为影片的亲情主题画上点睛之笔。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不仅仅是一个挑战极限的体育故事，它还藏着三重情感层次。彼此救赎，视障者将生命托付给教练手中的牵引绳，教练则在责任中找回迷失的自己。绳子两端，谁在拯救谁，早已分不清。第二重家庭温情，李罗饰演的罗爸刻画了一位视障女孩父亲从愧疚到和解的心路。李罗动情地说，爱要及时说出口，这句话击中了无数观众的泪点。而言承旭客串的角色也为这条亲情线注入了更为饱满的情感层次。第三重两岸连结，实景拍摄的日月潭，晨昏光影交织，波光粼粼的水面成为影片的第三主角。它不仅是宝岛秀美风光的展现，更隐喻着当视觉消失，心灵反而更能敏锐地感知到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短视频充斥碎片化情绪的时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突破3000米的日月潭，选择了一种不合时宜的慢。根据数据显示，全国约

有500万名盲人，1200万名低视力患者，那合计1700万视障人士长期缺乏社会关注。这部低调温情的作品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影视创作不只追逐流量票房，更肩负着关照小众群体、传递人文温度的使命。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七十八集，
6: 照相馆老板发现情况不对，从暗房的密道溜出来报信儿，刚好遇到了回小洋楼接高大侠和刘曼丽去看戏的高守平。当他们赶回照相馆的时候，那个来洗照片的神秘人早已经不知去向。文工团宿舍里，杨欢等来了盛装而至的刘曼丽，在他的逼问下，杨欢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7: 曼丽，对不起，我欺骗了你的感情。
8: 现在对得起我也不晚，走，跟我去自首。
7: 曼丽，你放开我！你要知道，在中国，国民政府才是正统，共产党是匪患，说书唱戏里就是反贼响马，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哪有正义向邪恶低头的道理？
8: 邪恶的是你们，共产党干的事儿都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7: 曼丽，你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现在国军捷报频传，共军节节退败，共产党已是秋天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
6: 杨欢说着再次握紧了刘曼丽的手，说出了原计划中本不该出现的台词。
7: 曼丽，跟我走吧，咱们去南京，去上海，去重庆。
6: 杨欢说出这句话之后，连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想自己一定是疯了，居然要篡改麻苏苏定下的剧本，这无异于公开违抗上级命令，只是为了

0: 这么一个连爱和欺骗都分不清的蠢女人。刘曼丽深深看了杨欢一眼，
1: 看来我上了你这条船，你就没打算让我下。
2: 为什么要下？曼丽，咱们这条船是不沉的爱情之舟，我们要坐着这条船寻找到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
0: 刘曼丽默默垂下了头，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旋即她再次抬起头，眼底闪着奇异的光。
1: 你说的是真的？
2: 天地可见。
0: 刘曼丽擦了擦眼泪，轻声笑了起来。红记大舞台，夜晚7:30，剧院内的灯光依次亮起，一众演员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最后准备。一道黑影卷着风掠过了走廊，邢团长穿过帷幕疾步奔向了后台。
3: 穆仁志呢？这都快开演了，怎么还见不着杨欢的人影？
0: 梳妆镜旁正化妆的袁飞燕扭头看向了邢团长，他本不想再提起杨欢，可看着邢团长焦急的神色，只好淡淡回了一句，
1: 在宿舍。
3: 啊，还在宿舍？你看见了？太不像话了，这都火上眉毛了，快去把人给我揪出来。军务，军务呢？
4: 站这儿呢。
0: 7:40，风声怒号，拍打着窗户嗡嗡作响。房中灯下，刘曼丽打开了红酒的瓶塞，右手却悄然伸向了衣兜里，悄悄翻出了一个纸包。在她身旁，杨欢正匆匆收拾着远行的行李，不时神经质一般地憧憬着两人未来可能的美好生活，看上去非常亢奋。刘曼丽微笑着点头，以身体为掩护，将药粉倒进了红酒里，白色的药粉迅速溶解在红酒中，又随着红酒一同倒入了高脚杯内。刘曼丽举杯递给杨欢，笑得格外温柔。
1: 喝一杯吧，今天晚上是咱们在大连的最后一天了，得记住这个大日子。
2: 我怕耽误了演出。
1: 就一口，没事儿，喝吧。
0: 刘曼丽的嘴角仍是挂着微笑，但狐疑地望着刘曼丽，似乎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气息。
2: 女士优先，你先喝。
0: 刘曼丽微微晃动着高脚杯，杯中的酒浆红得鲜艳而刺目，透着足以魅惑心智的美丽。刘曼丽毫不迟疑地喝下了满满一杯红酒，一丝酒水沿着嘴角滑下，像是鲜血在流淌。刘曼丽倒扣下高脚杯，凄然一笑。
1: 该你了。
0: 杨欢慢悠悠地摇晃着高脚杯里的红酒，却并不着急。
2: 团里有规定，演出前不能喝酒，我怕团长闻到酒味儿。曼丽，等离开大连，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咱们不醉不休。
0: 杨欢说着，把手里的酒杯缓缓放下。
1: 就这么一口酒，能有什么味儿？喝吧，喝呀，你喝呀。
0: 刘曼丽重新端起那杯酒，送到杨欢嘴边。杨欢抿着嘴，神色渐渐冷了下来。刘曼丽低声催促着，神态变得歇斯底里。杨欢猛然推开了刘曼丽，冷冷地注视着她。
2: 你疯了！
0: 刘曼丽踉跄了一步，她扑倒在桌上，杯子脱手落在地上。刘曼丽支撑着站起身，突然一伸手抓起了果盘里的短刀，猛然回身刺出。杨欢一怔，立即闪身躲开。刘曼丽扑了个空，踉踉跄跄，几乎撞到墙上，随即又挥刀冲了上来。
2: 你这个疯婆娘！
0: 杨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今天是他有生以来最倒霉的一天。他偷袭袁飞燕没能得手，反而招来方若愚的痛打。他去冲洗照片，居然被人出卖，要不是腿快，几乎遭擒。如今他不惜违抗上级命令，想保住刘曼丽，换来的却是对方无

0: 情的暗算。
1: 你别逼我，
2: 我杀了你，够不够？
0: 杨欢狼狈地闪避着刘曼丽的刀锋，刘曼丽披头散发地挥着刀，不断将杨欢往死角里逼。杨欢躲开了刘曼丽杂乱无章的攻势，突然出手抓住了她的手腕，一把夺下了短刀，反手一送，刘曼丽身子一颤，双眼怒睁，凝视着杨欢，四周一下变得安静下来。
1: 曼丽，你这是何必呢？
0: 杨欢叹了口气，短刀的刀锋已然深深没入了刘曼丽的小腹。本来他可以一刀刺入刘曼丽胸口，但他犹豫了一下，刘曼丽浑身剧烈颤抖起来，突然一晃跌倒在地上。
2: 你一直都在骗我。
1: 曼丽，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呀？
2: 我犯了大错，我对不起大侠，对不起守平，对不起傅大哥。
0: 刘曼丽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又猛然站起身，摇摇晃晃地扑向了杨欢。
2: 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0: 杨欢这一次动作毫不迟疑，又一刀刺入刘曼丽的咽喉，刘曼丽彻底瘫倒在地，鲜血汩汩流淌，浸湿了她华丽的白色旗袍，犹如一只凋零的玫瑰。
1: 刘曼丽，这都怨你自己，本来我们的人要杀你，是我拦着，想把你偷偷带出大连，给你一条生路，可你偏偏执迷不悟，还想毒死我，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0: 刘曼丽怔了许久，忽然笑起来，声音当中充满了凄凉，目光也渐渐变得涣散。
2: 你真要带我走？你一直在骗我，我以为你又在骗。
0: 杨欢默默看着地上的刘曼丽，眼底流露出了几分怜悯。
3: 杨欢，杨欢，快开门！
1: 谁呀？
0: 杨欢一面问话，一面紧紧贴在门边，防止有人骤然破门而入。
3: 都快开眼了，你怎么还在宿舍呢？开门，开门呢！
0: 杨欢把门微微拉开一道缝，身子挡在门前，只见门外的巨物正跳着脚大喊。
3: 团长都发火了，你快走啊！
1: 我收拾一下就走。
3: 这还收拾什么呀？都开始演了，你妆还没化呢。
0: 巨物不由分说，伸手将杨欢从屋里拽出来。
1: 等我把门关上。
0: 杨欢甩开了巨物闭合的瞬间，杨欢看向墙边的刘曼丽，她大睁着空洞的两眼，眼中透露出绝望和无奈。无边无际的黑暗倾泻而下，黑暗中传来一声气若游丝的叹息，旋即归为了一片寂静。7:55，剧院里熙熙攘攘，高大侠与麻苏苏并肩进了剧场，二人在半途相遇，便相邀一同前往。不出高大侠预料，他果然在剧院里发现了方若愚的身影。不过仅仅是出现在这里倒也并不能说明什么，这场演出是慰问护场队和纠察队的，作为物资公司保卫科长的方若愚在这里现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高大侠坚信，除开摆在表面的理由，方若愚今晚来到大剧院必然是另有所图。
4: 哼，晚瞎子，你的狐狸尾巴就要露出来。
0: 侧目后，邢团长郑重地将傅家庄特批的手枪交给了大春。
5: 大春，演出结束后必须完好无损地还回来，这可是一把真枪。
6: 放心吧，邢团长，我懂纪律。
5: 杨欢，你小子怎么才来？你要是给我演砸锅了，我用大春的手枪毙了你。
1: 有点事耽搁了，我马上化妆。邢团长，别生气，别生气啊。
0: 今夜

0: 文工团将首次上演枪毙牧人质的戏码。与此同时，剧院走廊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这脚步声正是匆匆赶来的傅家庄等人。剧场里演出开场前的铃声已然响起。观众纷纷落座了，傅家庄、高守平和李云光分散开来寻找着刘曼丽的踪迹，一路寻觅到了高大侠的座位前。傅家庄冲高大侠招了招手，示意他出来，高守平也急忙赶到傅家庄的身旁。
1: 急三火四的，有什么情况？
0: 几人在黑暗中低语着，一旁的麻苏苏不由投去了疑惑的目光。
2: 啊，怎么回事？难道是杨欢暴露了？
0: 剧场里的灯突然暗了下来，舞台上灯光渐次亮起，音乐声中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喜而空灵的歌声飘荡在剧场里。

0: 歌声悠扬，黑暗中轻步走来了麻苏苏与方若愚，二人屏息倾听着僻静处傅家庄一行人的对话。
1: 你们不会弄错吧？我嫂子怎么可能是特务？是谁瞎胡乱嚼老婆舌头？
0: 方若愚和麻苏苏不由对视了一眼，立即竖起了耳朵。
1: 你傅家庄认识刘曼丽也不是一天半日了，你说说，他哪有个特务样？他要真是特务，能给你洗洗涮涮一年多，还有空干特务的坏事？
2: 我们也不信，现在只是怀疑，他很可能是被特务利用了。
1: 被晚霞子利用了？肯定是他，他也来了，我刚才还看见了。
0: 黑暗
3: 喜欢把一切屎盆子往老子头上扣。
0: 一旁的麻苏苏连忙握住了方若愚的手，方若愚深吸了一口气，稳住了心神，两人唯恐被人发现，悄悄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
4: 大侠，刘曼丽告诉过你，说她找到另一半了。
1: 什么另一半？
4: 就是找到要娶她的男人了，而且你还见过他。
0: 高大侠这才想起，他确实曾经在公安局见过那个神秘的男人，他仿佛是从天而降，之前从未听刘曼丽提起，这么一想确实有几分可疑。
1: 对了，那个男人今天晚上会乘坐轮船前往山东。
4: 哦，
0: 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李云光的警觉，之前他就得知今晚文工团会前往山东烟台进行演出，如此算来，那个人有很大概率是来自文工团的，他们只需要查阅今天出入公安局的登记表，查出文工团成员中有谁去过公安局，那个神秘男人的身份便呼之欲出了。
4: 高守平，马上去查一下今天出入公安局的登记表，看有没有文工团人员出入。
5: 是。
0: 舞台上，杨欢伫立在灯光下，猛然打了个寒颤。不知为什么，刘曼丽最后的眼神不停在她面前飘过，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她的心脏。甚至在恍惚之间，刘曼丽的面颊竟然与面前的杨白劳的脸重合在了一起，叫人一阵心悸。
5: 怎么回事？莫非见鬼了？
0: 杨欢这一短暂的失神竟然使他忘了接下一句唱词，舞台上立时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在邢团长的一再提示下，他才猛然惊醒，慌慌张张地接了下一句。这一瞬间的失误并没有被大部分观众所留意，但匆匆赶回座位的高大侠几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并告诉了旁边的麻苏苏。
1: 牧人之忘词了？
0: 一旁的方若愚听到了，不由微微皱眉，目光紧紧盯着台上的杨欢，心底忽然升起了一阵

0: 隐的不安。侧不下深红色的帷幔旁，大春摆弄着手里的手枪，对着舞台上的杨欢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一会儿他将在舞台上用手里这支枪枪毙穆仁志。
1: 大春，上场。
0: 大春随手将手枪放在了一旁的木箱上，快步奔向了舞台。红云四起，遮蔽了月光，映出一片大敌当前的沉重气氛。傅家庄站在剧院办公室的窗前，仰头望着窗外的黑云，低低地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天色很难让人不想起夺城之战时敌人在剧院发动爆炸袭击的夜晚，那次也是敌人暗中发起的一次突袭，但与当时不同的是，这次组织上隐隐占据了先机，并非全然处于被动。
2: 你说还有谁？好，
0: 高守平夹着听筒与公安局的门卫室方面核对完今天进出公安局的访客名单，等记录完毕后，他放下听筒，将写有名单的纸递给了李云光。
2: 这是咱们门卫提供的外来人员进出登记情况。
0: 傅家庄与李云光同时看去，李云光指向了职业上的一个名字。
3: 这个杨欢。
0: 傅家庄、高守平和李云光对视了一眼，已然心领神会。如此一来，信息就对上了。看来文工团里也潜伏着国民党特务，并且已然策反了刘曼丽。
2: 李副政委，我请求立即抓捕杨欢。
3: 别急，等演出结束后再进行抓捕。
4: 喂，
5: 邢团长在吗？
4: 邢团长在台上演出呢，给他留个电话吧，回头让他打过
5: 去。那麻烦你告诉邢团长，文工团杨欢的宿舍里发现一具女尸。
0: 这个消息如同惊雷炸响在耳畔，傅家庄手里的话筒重重摔落在了桌面上。舞台下的黑暗中，高大侠的心跳忽然漏了半拍，周身微微颤了颤，引得一旁的麻苏苏看了过来。
6: 怎么了大侠，有事吗？
7: 没事。
0: 高大侠摇了摇头，脸上微微有些发白，方才那一瞬间他莫名感到心底发寒，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受，就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忽然之间离他而去了。
7: 大姐，我去方便一下，你看你的。
0: 高大侠站起身来正要离开，却忽然收住了脚步，他把端坐在另一侧角落里的方若愚招呼过来。
8: 什么事大呼小叫的，要不是怕影响别人看戏，我才不理你呢，真丢人。
7: 你坐我这儿，跟苏苏姐一起。
8: 这
7: 让你坐就坐吧，哪儿那么多废话。
8: 哎，行行行，
7: 大姐你帮我盯着他。
6: 你俩的矛盾还没闹完啊？好，我不看戏了，就盯着他。
8: 不至于吧。
0: 方若愚还在迟疑，被麻苏苏一把拉住，拖进了座位。麻苏苏心里倒是格外欣喜，拍着胸膛向高大侠保证一定看住方若愚。待高大侠走远后，麻苏苏朝着方若愚凑近了一些。
6: 咱俩总算有机会坐在一起看一场演出了，难得呀。
0: 麻苏苏的肩膀轻轻蹭着方若愚的胳膊，方若愚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闪。
6: 怎么了小芳，还不好意思了？是不是找到恋爱的感觉了？
8: 大姐说笑了。
6: 别叫大姐，多影响心情。
0: 本来方若愚躲了一下，麻苏苏又热切地贴了上来。
9: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你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脚下的路，陈华文。妈妈留下了她的期望。1975年1月，我降生到山东省菏泽市马岗镇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降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丝毫的喜悦，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女孩子。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可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因此爸爸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讲读书的道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1980年，我在村小学念书，在小伙伴当中我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每次期末我都是捧着大红奖状回家，这是我一年中最得意的时候。也许是我成绩特别好的原因吧，爸爸妈妈都特别疼爱我。爸爸经常悄悄地将一支新的钢笔或者是橡皮塞进我的书包里，以示对我学习的特别鼓励。

在我小学毕业时，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考上大学，在乡里引起了轰动。妈妈也为这位远房亲戚高兴得几夜都没有睡着觉。妈妈拉着我的小手，认真地说，考上大学多好啊，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哪怕我少活20年也心甘情愿。幼小的我很懂事儿，像个大人似的，也同样认真地点头。没有文化的妈妈并不能说出惊天动地的话，可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6年，我在黎村三里路的初中上学，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学习的兴趣也日渐浓厚，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生。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妈妈在地里劳作时突然一下子晕倒，醒来后妈妈躺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患了颌下癌。妈妈对这残酷的事实显得异常平静，善良的妈妈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对我们姐妹说是一般的病，可这个坏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一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同晴天霹雳，两眼发黑，在课堂上伤心地大哭起来。已是中学生的我知道，癌症是令人生畏的不治之症，妈妈的病想治好谈何容易。我放下手中的课本，飞一般地跑回了家，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生病以后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时时刻刻我都牵挂着妈妈的病，祈求上苍开眼，让妈妈的病好起来。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卧在床上对我说道，孩子，不要担心我，你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才放心。我满脸强装微笑安慰她说，妈，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我会好好学习。她刀削一般的脸上显得那么安详善良。妈妈病重以后，家中所有的农活都由爸爸包揽，我和姐姐们主动为她减轻负担。每天中午放学，当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回家时，我却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竹筐，割一筐子青草回家喂羊。有一段时间，我放了晚学以后还要到地里摘棉花，10多岁的我真不堪身体上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一天我摘到晚上8点多钟，又累又饿，脸上直冒虚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当场倒在庄稼地里。妈妈经过3年病魔的折磨，还是离开了我们。

给了我奋进的勇气。妈妈生前治病欠下了30000多元的巨债，这对于本不算富裕的家庭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三个懂事的姐姐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家充当爸爸种田的助手。更糟糕的是，我的学习成绩由原来的前列到初三下学期时降到了中等水平，直到中考时一败涂地。一直都沉默寡言的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孩子，你娘生前就把你当成全家的盼头，如果还想读书，我去找老师说情，再复读一个初三吧。他的语气露出了庄稼人特有的坚定。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1989年9月，爸爸带着我来到学校，他拿出卖了一袋黄豆的钱塞在我的手中，没有说一句话走了。复读初三的我如同经过了一场生命的洗礼，再也没有什么让我牵肠挂肚，只有把书读好才能对得起爸爸手上的血汗钱。由于我刻苦用功，不到2个月又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正当我准备喘一口气的时候，班上的女生都暗地里嫌我太穷，笑话我没有妈妈，挖苦我时留级老。难道家里穷没有妈妈也是错吗？想着想着，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回家后向爸爸诉苦，他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人穷可不能志短，你永远要记住，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爸爸的话语总是那么简短有力，从他那冷峻的脸庞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没有爸爸的教诲，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今日令人羡慕的博士。在爸爸的关怀下，在我的努力下，1990年8月，我顺利地通过了中考，如愿以偿地接到菏泽一中的入学通知书。我和全家人欢喜地抱成一团，在人们眼中，考上一中等于跨进了大学门槛。如果妈妈在天之灵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不是也会高兴地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我们全家高兴之余，爸爸又为500元的学费犯愁，妈妈在生前治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现在又去借，别人不太乐意。爸爸无奈，下定决心卖掉家中唯一值钱的老黄牛，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卖牛的那天，我心里沉沉的，有一种酸酸的滋味。我就读的高中汇集了全市的学习精英，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优越，我同寝室的8个女生中，唯有我是乡下女孩，满口的土话，穿着朴素，俨然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我也想去买一条流行的健美裤，可我除了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再也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我感到自卑孤独，不想与其他同学讲话。爸爸有一次来看我时，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他听罢鼓励我说，朝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咱穷勾勾迟早会飞出金凤凰。我疲惫的心灵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而高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由于强手如林，我的总分排在30名，在同学的眼里，我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一次，我向同班的一位女生虚心地请教一道数学题的解法，可她满脸的傲气，很刻薄地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真是一个土老帽。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没有掉下来。乡下长大的我要意志坚强，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输给这些高傲的白雪公主，我要做学习上的白天鹅。亲情之光照亮我人生，我从此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我的学习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习题也做了一本又一本。每天我最早走进教室，最晚离开教室，哪怕是星期天，我也埋头于功课。有一段时间，晚上宿舍的灯熄了，我就在走廊上借助暗淡的灯光默记着英语单词。

渴望交流，我真诚地接纳了他们的友谊。在学习上，我以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我则向低标准看齐。高中每两个星期一次，我都是骑着爸爸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往返60里路，让我气喘吁吁。家里虽然穷，可爸爸还是设法给我做一点好吃的。每次返校时，我都会带一些红薯、小麦、馒头之类的干粮，这也成为我去学校后下半个月的主要伙食。有一个初冬的中午，我骑车回家时，天下大雨，我浑身湿透，等到家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当晚我浑身哆嗦，高烧40度，为了省钱，我没有去医院。爸爸那一晚守在我床前，紧握着我的手。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也是慈祥的。我每月仅有的30元生活费主要用来吃饭，可我还是尽量的节俭，省下的钱买了学习资料。流行歌曲、时装、卡通、零食应该是花季女孩的专利，可这些离我却是很远。艰苦的生活环境压不倒我，因为我天天都在学习的快乐之中。由于我在高一高二打下了学习基础，上高三时学习就轻松多了。1993年那个流火的七月，我通过高考的拼杀，终于考出我理想之中的好成绩，被中国地质大学的石油地质系录取。我手拿着鲜红的通知书，幸福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是方圆10多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这是我多年寒窗苦读的结果。那天我拿着通知书跪在妈妈的坟前，大声哭道：妈，你女儿考上大学了。爸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又为我借了2000多元的路费。我仍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扮，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爸爸和姐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时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转眼大学4年毕业。在这4年里，我学习优秀，年年担任班长，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被保送为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写出了论文，发表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地学期刊《地球科学》上。由于我在研究生阶段成绩突出，1999年9月，2年级时被提前1年保送攻读程序地层学的博士学位。这对研究生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对于24岁的年轻人来说，读博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而我却实现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兴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坦然，我已经成熟了。去年，我和导师一起研究攻关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在求学的道路上，亲情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永志不忘。我的知识已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祖国和人民。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脚下的路》，作者陈华文，我是豆豆。

0: 见那么大，总想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1: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4: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的是孔雀爸爸为什么要开屏。这个问题啊，问的是非常的有趣。我们小朋友啊，到动物园去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孔雀爸爸展开他那五颜六色的尾屏，而且啊，还不停地做出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来展示自己的美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开屏。那孔雀爸爸为什么要开屏呢？孔雀爸爸开屏呀，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吸引孔雀妈妈的注意，让孔雀妈妈跟他交朋友，然后啊，他们一起养育小孔雀。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为了保护自己。你看，在孔雀爸爸的大尾屏上有好多圆形的斑纹，就像是一个个的大眼睛一样。这是因为呀，孔雀爸爸遇到敌人的时候来不及躲闪了，孔雀爸爸就会突然开屏，把尾屏抖动得沙沙乱响，那些像眼睛一样的圆形斑纹呐，也跟着一起动起来。敌人看到了，还以为是遇到了多眼的怪物了，所以啊，就不敢向前了。那孔雀爸爸呢，就能够安全地逃脱了。那小朋友就要问了，孔雀爸爸什么时候开屏呢？孔雀爸爸开屏的时间呀，一般都是在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孔雀爸爸要跟孔雀妈妈交朋友了。于是，他就会经常地展开自己漂亮的尾屏，吸引孔雀妈妈的注意。那第二个时间呢，就是当孔雀爸爸遇到敌人的时候，他来不及逃走了，于是啊，他就会展开自己的尾屏来吓唬敌人。小朋友，你说孔雀爸爸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呢？另外啊，孔雀的羽毛非常的漂亮，所以啊，经常会被人们当作装饰品。古代的时候，皇帝们还用它来装饰车的盖子，所以自古以来，孔雀就是猎人们捕捉的对象。因此啊，到了现在，在自然界里生活的那些野生的孔雀已经非常的稀少了。孔雀呢，是咱们国家的二类保护动物，所以啊，咱们小朋友一定要爱护这些美丽的大鸟，你说对吗？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集。星期天早晨，雷梦拉和比崔西下决心，到晚饭之前都要表现完美。他们自己起了床，破天荒的没有争抢着看报纸，还称赞了妈妈做的法式吐司，然后各自梳洗整齐，满脸微笑地踏进了毛毛细雨中去上主日学校。之后他们又主动打扫了自己的房间，午饭时呢也没有抱怨盘子里的碎牛舌三明治，尽管里面加了些酸黄瓜，但是他们还是吃出了牛舌的味道，只不过没那么恶心了。饭后他们擦干了盘子，小心翼翼地不往冰箱方向看，以免提醒妈妈他们的晚餐处罚。昆比先生和昆比太太心情都很好，事实上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得有些不自然，这反而让雷梦拉浑身不自在。到了下午，晚餐的事还是没有人提起，姐妹俩真的要准备晚餐吗？为什么没人吭声呢？雷梦拉想，她厌倦了做个乖孩子，也厌倦了想要原谅妈妈给她带了生鸡蛋。
1: 好了，又要画这只脚了，
0: 昆比先生说。他再次坐到沙发上，拿起画板和铅笔，脱下了自己的鞋袜。雨终于停了，雷梦拉看着人行道渐渐变干，想起了柜子里那双溜冰鞋。他朝比崔西的房间望去，看到姐姐正在看书。

0: 雷梦拉知道，比崔西想打电话给玛丽简，但又决定等玛丽简先打电话来问她为什么还没去。可是玛丽简的电话迟迟没来。就这样，一天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过去了。等外面的水泥地都干得差不多了，只剩人行道两边还有一点点水渍的时候，雷梦拉把溜冰鞋从柜子里拿了出来。爸爸此时正在研究自己的大作，雷梦拉说：好了，我要出去溜冰了。
1: 嘿，雷梦拉，你没忘记什么事儿吗？
0: 爸爸问。什么？雷梦拉反问道。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呢。
1: 晚餐，
0: 爸爸提醒说。唉，一整天都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雷梦拉对比崔西说：
1: 我们逃不掉了，姐姐，现在开始不用再做乖宝宝了。
0: 姐妹俩走进厨房，关上门，打开了冰箱。
1: 一盒鸡腿，
0: 比崔西喃喃地说，
1: 一盒冻豌豆，两盒酸奶，一盒原味的，一盒香蕉味的。哦，看来酸奶一定在做促销。
0: 他关上了冰箱，去拿了本菜谱过来。
2: 哦，姐姐，我可以做座位牌，
0: 雷梦拉说。她看见比崔西在哗啦啦地翻着书，是在研究菜谱啊。
2: 嗨，我的妹妹，座位牌又不能吃。
0: 再说了，雷梦拉，你要负责做玉米面包，我的妹妹，是你先提出来的呀。两个女孩子低声地交流着，厨房里的事情没必要让他们那自私的爸妈知道。在妈妈的菜谱里，雷梦拉发现了一张做玉米面包的卡片，那是昆比先生的奶奶写下的，字迹潦草，让雷梦拉很难辨认。
1: 比崔西说，我找不到鸡腿的做法，这上面只写了只有整只鸡的做法。我只知道妈妈平时是把鸡腿放在平底玻璃盘上烤的，还浇上了一些调味的汁在上面。
0: 雷梦拉马上想起来了，
1: 哦，好像是在蘑菇汤里撒一些配料。
0: 是的，他见过妈妈那么做。比崔西打开放罐头食品的碗橱，
1: 哦，可是这里没有蘑菇汤，我们要做什么呢？
0: 雷梦拉忽然提议说，
2: 我们呀，把汤汤水水的东西都混起来，难吃的话那就最好。我们就干脆做得难吃一些。
0: 比崔西也说，
2: 对呀，让他们也尝尝我们吃舌头的滋味。
1: 什么东西难吃呢？
0: 雷梦拉很喜欢这个提议，和姐姐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敌人。嘿嘿，这会儿啊，敌人就是他们的父母。比崔西总是很实际，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说，
2: 哎，妹妹，这么做没有用的，我们也要吃饭呀，再说他们对我们这么狠，搞不好还要我们洗盘子呢。
1: 不管怎么样，这也关乎咱们俩的面子啊，他们肯定认为我们做不出什么好菜来。
0: 这时候雷梦拉还有一个方案，他提议说，
1: 姐姐，干脆咱们俩呀，把所有东西都扔到一块儿，做一道大锅菜吧。
0: 比崔西打开一盒鸡腿，
2: 面露难色。他说，哎呀，我可碰不了生肉。
0: 他说着用两把叉子夹起了一个鸡腿。
1: 哎呀，姐姐，我们非要连鸡皮一起吃吗？
0: 雷梦拉问。
1: 上面竟是一些恶心的小疙瘩。
0: 比崔喜找来一副厨房用的钳子，他试着用一把叉子按着鸡腿，然后用钳子去撕鸡皮。
1: 给我，我来拿鸡腿。
0: 雷梦拉说。虫子和生肉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牢牢地抓住鸡腿，比崔西呢用钳子夹住鸡皮，两个人一起用力拉，鸡皮便被扯了下来。他们俩呀，就像是在玩拔河比赛一样，处理好了每个鸡腿，在厨房案台上留下了一堆难看的鸡皮。玻璃盘里则摆着一排光溜溜的鸡腿。比崔西问，
2: 哎，雷梦拉，你还记得妈妈放的那些配料是什么吗？
0: 雷梦拉可想不起来了。他们研究着架子上的调味料，把瓶瓶罐罐挨个的拧开来闻。
1: 肉豆蔻，不是。
2: 丁香，
1: 太难闻了。肉桂，天哪。
2: 辣椒粉，
1: 好吧，就是它了。
0: 雷梦拉想起那些配料是红色的。比崔西把半勺暗红色的粉末拌进了酸奶里，然后浇在鸡腿上。他把盘子放进烤箱，把温度调到了350华氏度，这是菜谱上面推荐的烤鸡的温度。
3: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出现了这些事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来收听应急故事
4: 《汛期里的家庭作业》。这一天，爸爸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
5: 汛期安全准备。
6: 啊，我的周末作业。
4: 安安把一个作业本递给爸爸。原来安安的作业正是汛期安全准备。
5: 这作业布置的正是时候。
7: 哎，我们班的作业也是这个，老师还让把准备的东西拍照，下周上课交呢。
6: 谁做得好就能得到5颗星星。5颗呀。
5: 这5颗星啊包在我身上。
8: 哇，太棒了。
6: 可爸爸，什么叫汛期啊？
5: 这个嘛，简单来讲，汛期就是一年中某段时间总下雨，过多的雨水会让街道积水，河水上涨，于是就有可能发大水，所以我们要在这之前做好应对洪水的准备。
6: 哦，汛期就是发大水啊。
5: 不不不，汛期可不等于发洪水，但洪水啊一般都在汛期出现。
6: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汛期有可能发大水，也有可能不发，但不管怎样都要做好准备。
5: 真聪明。
4: 于是爸爸准备了一个大手提包放在桌子上。
5: 汛期安全准备第一项，防汛应急包。
7: 哇，这包够大，肯定能装。该放些啥呢？
5: 别急啊，我看看。应急包里要准备能保证基本生存的饮用水、食物、药品等。看来得先装点吃的喝的。
4: 平平立刻打开冰箱，不停地往外拿自己爱吃的东西装进手提包里，开心极了。
7: 哈哈，这回我喜欢的零食可派上用场了。对，还有饮料。
4: 安安把糖果也放进包里。
6: 我还带棉花糖。
5: 哎，停停，这可不是去游乐场呀，孩子们。
4: 说着，爸爸把平平、安安放进包里的薯片、糖果、饮料都拿了出来。
5: 关键时候，这些可顶不了饿，热量高的巧克力更好，矿泉水也更解渴。
4: 爸爸把巧克力、矿泉水装了进去，又从柜子里拿出了家庭药箱。
5: 然后还要带点药，
6: 拿上创可贴。哥哥太淘了，受了伤没创可贴怎么行？
5: 还得为小

0: 伤员准备纱布和消毒药水。
1: 行了行了，还要带别的药吗？
0: 感冒药，治拉肚子的药，消炎药，这些都常用。
2: 平平举起降压药说：
1: 老爸，你每天都得吃降压药，怎么忘了？
0: 幸亏你提醒。
2: 装好食品和药品，爸爸又继续念起了作业本里的要求。
0: 作业要求还说，请大家开动脑筋，准备得越充分合理，得分越高。
1: 上次吉吉侠教过我，呼救的时候吹哨比大喊管用。
0: 不错，我也想到一个手电筒，既能照明又能发出灯光警报。
2: 准备好哨子和手电筒，爸爸接着说，
0: 第一部分作业完成，还有第二部分哦，准备转移时要用的救生装备和衣物。
3: 爸爸，要是发大水，有船就不怕了。
0: 哈哈，安安真聪明，但积水不那么深的时候，还是用游泳圈和浮力背心更方便。转移时要穿什么呢？
1: 当然是防水的雨鞋雨衣啊。
0: 对，雨衣还能保暖，比打伞行动更方便。 OK 了，你们就等着拿五颗星吧。
2: 话音未落，吉吉侠突然从窗外飞了进来。
4: 这是在准备什么呀？大包小包的。
0: 吉吉侠，这是孩子们的作业，为汛期做安全准备。
1: 呀，太好了，吉吉侠，快看看还缺什么。
3: 你一定要帮我们拿五颗星啊。
0: 这么信不过我呀。
4: 确实有要改的地方
0: 啊。
2: 吉吉侠看到桌上装满物品的大手提包，摇了摇头说，
4: 得用防水的双肩背包来做洪水逃生应急包，或者提前做好应急包的防水准备。背双肩包能腾出双手，在紧急避险时活动起来更方便。还有，洪水来了，道路上会有很深的积水，穿雨靴肯定灌水，反而难以行走，要换成系带的厚底运动鞋。最后还要把应急包和转移时穿戴的衣物一起放在方便拿到的地方，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牢记存放位置，一旦洪水来了就能尽快往安全的高处转移了。
2: 按照吉吉侠的提示，准备好汛期必备物品以后，平平立刻把这些东西拍成了照片。
1: 这绝对是最棒的作业，
3: 我肯定能得到五颗星星。
4: 小朋友，在汛期到来前，你们也快和家人一起做好安全准备吧。
2: 提醒小朋友，在汛期到来之前，要按照吉吉侠的要求，帮助爸爸妈妈做好汛期安全准备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刘佳琪报道，伴随着夏日晚风与震耳的欢呼，属于顺义青年的夏日篮球盛宴正式启幕。近日，首届顺义好风气向上顺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在仁和镇文体广场举行。今年首届联赛来自全区社区村驻区企业的36支代表队，400余名球员将在5个赛区展开激烈角逐。从社区到企业，全区各界篮球爱好者相聚，顺义青年自己的篮球赛来了。开幕式现场精彩纷呈，活力满满，学生们带来篮球操表演、花样跳绳节目。顺义区首届青年歌唱大赛冠军吴宇佳带来歌曲《少年》，用歌声唤醒了赛场的青春热血。入场仪式中，各参赛球队依次亮相，喊出响亮的争冠口号。前 CBA 职业运动员、全明星扣篮大赛亚军何仲达来到现场，为顺义青年们加油鼓劲。首届联赛第一阶段的赛事时间为6月份，每周六日端午节期间除外，17点到20点，各球队将在胜利街道景汇港、仁和镇文体广场、李桥镇文化广场、莫林镇蒋各庄村、北小营镇经贸国际社区5个室外赛区角逐12强，大家因热爱相聚，以篮球之名展现顺义青年向上风貌。开幕式后，小组赛第一阶段启动，当晚赛场连战2场，球员们奔跑传球、突破投篮，每一次冲刺都全力以赴，激烈的对抗、默契的配合、顽强的拼搏，展现出顺义青年的超强实力与体育精神。在7月初的小组赛第二阶段中，社区村组将决出8强，企业组将决出4强，淘汰赛总决赛将于7月中旬在燕京啤酒节主会场举行。本届顺 BA 创新打造赛事加烟火加青春全新模式，打破单一体育赛事边界，让热血赛场邂逅市井烟火。赛事期间，顺 BA 青春市集在仁和镇文体广场、胜利街道景汇港、莫林镇蒋各庄村同步开摊，双向解锁观赛新体验。市集品类丰富多元，烟火气十足，汇集手工艺品、原创文创、本土农副产品、精品咖啡茶饮、图书读物、国画艺术展示、针灸器具及便民金融服务等特色内容，市民可观看赛事、体验市集，多赛场轮番燃战夏夜。篮球不止比分，更是邻里的一声声呐喊加油，是社区广场上的击掌，是村头球场边挥汗如雨的笑脸。这股青年力量悄悄化作了社区的凝聚力，化作了村居的新风气。一场球赛让擦肩而过的年轻人成了队友，让不同小区的住户成了拉拉队，也让向上成为顺义青年最自然的模样。热血篮球、青春市集、趣味交友，更多精彩持续点燃这个夏天。欢迎你走进身边的赛场，为青年喝彩，为家乡打气。咱们顺 BA 不见不散。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玲玲报道，什么样的新场景能让全球游客既看见机器人造车，又能搭乘越野车开启探险之旅？答案就在顺义的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在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上，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入选北京新发现10大入境旅游体验新场景工业科技体验场景。这里把智能制造、越野文化和沉浸体验融为一体，成为入境游客打卡顺义文旅、感知中国制造的新名片。走进北京越野智能工厂文化展厅，仿佛开启了一场穿越中国越野发展历程的探索之旅。这里不仅展示着北京越野的发展历程和经典车型，更系统呈现了北汽集团整车业务布局、越野技术创新成果以及丰富的越野应用场景。游客可近距离感受中国越野文化的独特魅力。在这里，你还可以拉开车门，坐进驾驶位，握紧方向盘，沉浸式感受越野基因。 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汽车，更是一代代中国汽车人不断创新、不断突破的发展历程。走进车身车间，更是一场科技感十足的视觉体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两个字：震撼。巨大的机械臂同时挥舞，像是在看一场未来科幻大片。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 AGV 无人运输车自主穿梭，自动化生产系统高效协同，从一块钢板到一辆整车，整个制造过程都能近距离观看。中国制造就在眼前的冲击力远比电视里来得震撼。如果说前面的参观让人惊叹，那么接下来的体验则让人忍不住尖叫。欢迎来到北京越野车性能展示区，这里有18种复杂越野地形。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把各种极端路况汇聚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微缩越野体验场景。面对陡坡、涉水、驼峰等复杂路况，北京越野车从容应对。车辆时而攀爬陡坡，时而穿越障碍，时而完成高难度侧倾动作，硬核表现引得现场游客连连惊叹。在这里，游客还可以参与越野试乘体验，系好安全带，跟随专业驾驶员驶入体验路线。当车辆冲上坡道，越过障碍，驶过颠簸路面时，推背感与失重感接连袭来。面对复杂地形，车辆依然稳定通过，让人直观感受到北京越野卓越的通过性能和操作实力。从看越野到体验越野，从观制造到感受性能，工业旅游与汽车文化在这里实现了深度融合，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驾驶越野车的独特魅力。对于外国游客来说，这里是认识中国汽车制造的窗口；对于年轻人来说，这里是科技与潮流融合的新打卡地；对于亲子家庭来说，这里是生动的工业科普课堂。截至目前，北京越野智能工厂已接待游客超2.7万人次，越来越多人来到顺义，感受工业与文旅碰撞出的新火花。这个夏天，不妨走进北京越野智能工厂，近距离感受工业文明的魅力，开启一场探秘中国制造的特别旅程。记者鲍雨涵报道。顺义商业迎来重磅新成员，位于顺义区燕京街32号院1号楼的荣喜汇顺义将于9月初换新开业。项目建筑面积约2.46万平方米，聚焦市民日常购物、亲子遛娃、休闲聚餐、运动娱乐等全场景需求，打造家门口的一站式精致生活聚集地，将满足周边超10万常住人口的生活需求。荣喜汇顺义整体规划为地下1层

0: 是地上四层的沉浸式商业空间，汇聚60余家优质品牌，涵盖生活便民、亲子成长、美食餐饮、休闲娱乐等全品类。项目打破传统商业固化模式，采用分层精细化业态规划，每一层都打造专属主题场景，全零适配。地下一层以零好生活为主题，聚焦便民日常，汇集商超、生活配套、特色餐饮、宠物服务等，满足居民日常采买生活服务需求。一层以风尚主场为主题，聚焦年轻消费群体，布局数码、配饰、咖啡、简餐等业态。二层以童梦星球为主题，集结儿童游乐、少儿教培、亲子生活馆等配套服务，是遛娃亲子互动的绝佳去处。三层以时光剧场为主题，汇聚主题正餐、火锅、烧烤、各地特色菜系、网红水吧等全品类餐饮。四层以光影月活为主题，整合健身房、KTV、台球、多元娱乐及特色餐饮，打造运动解压、好友欢聚的沉浸式场景。荣喜汇顺义的换新进度条正在全速加载，目前商场整体升级工程正如火如荼推进，两大重磅品牌保利万和影城、新福购超市已确认入驻。保利万和影城预计于7月15日启幕，暑期档大片一步不落。新福购超市预计6月30日率先开业，生鲜果蔬、日用百货一站式购齐。商场在换新升级期间正常运营，不影响消费。星巴克、瑞幸咖啡、奈雪的茶、肯德基、小米之家、奥卡斯亲子阅读馆、合一功夫等多家热门品牌均正常营业。停车方面，地下二层至三层均设为停车场，充足的车位让您逛街不再焦虑。这里还是主打温情体验的宠物友好商场，打破传统商圈限制，您可以带着自家毛孩子一同解锁休闲时光。超多新店、新场景、新体验即将解锁，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座全龄友好、有温度、高品质的顺义全新生活地标惊艳亮相。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小商铺、小饭店等沿街店铺、酒小场所容易存在可燃物多、火源管理差、三合一等问题，小场所可能会发生大事故，这些要注意。小餐饮，电器线路不乱接，油烟污渍常清理，严禁店内住宿，闭店之前切断电源、火源、气源。小公共娱乐场所，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严禁店内住宿，消防器材配备到位，桌椅摆放严禁堵塞安全通道，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小教学机构，学生宿舍不使用大功率电器，不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教学用具分类储存，化学试剂要放好。小旅馆，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门窗严禁设置逃生障碍物，严禁易燃易爆等危险品进入旅馆。小商场，不用明火，不吸烟，不住宿店内，物品储存要分类，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生产加工企业，生产储存类场所不住人，及时清理杂物并分类存放，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及时维护保养消防设备，做好防火隔离。小网吧，电器线路常检查，严禁室内吸烟和明火，逃生标志要清晰，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小休闲健身场所，电器线路要防水，常检查防漏电，严禁室内明火吸烟，不得使用可燃装饰材料。小医疗， 电器线路不乱接，严禁使用明火，并防

0: 室内禁止吸烟。火灾来临，一个选择可能关乎自己和他人的生命。你做好防范措施了吗？你知道如何逃生吗？正确的逃生方法就是生命和火魔之间最后的壁垒，一起来学习一下。生命通道五要点：拆窗留通道。设置不当的防盗窗，在火灾发生时会严重威胁生命安全。人员密集场所应及时拆除整改门窗上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装门阻烟火。公共场所和高层建筑疏散楼梯间、电梯间入口等安装正规合格的防火门，可以在发生火灾时阻止火势蔓延和烟气扩散，为疏散逃生争取时间。安装报警器。三合一、老旧居民住宅、宿舍等场所正确安装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能在火灾初期阶段及时发出火警警报，提醒人员及时自救，避免人员伤亡。避险不轻易开门。发生火灾要保持镇定，尽快判断着火位置、火势大小及蔓延方向，再决定逃生方式。若门已发烫或门外有大量浓烟，切勿开门逃生。逃生不忘关门。室内发生火灾时，如不能自行扑灭，要第一时间撤离并及时报警。离开时最好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防止烟雾和火势快速蔓延到其他房间和公共区域，影响周围人员的疏散逃生。发现火情应立即撤离，大声呼叫其他人员撤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关闭所处房间和疏散楼梯间的门，防止火势和烟气蔓延。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火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FM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

0: 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消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1: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4: 老王，开饭了。
5: 来了来了，
4: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5: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4: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5: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4: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6: 增加一份安全，
4: 共享一只公勺，
6: 共享一份健康，
4: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7: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8: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7: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8: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9: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7: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9: 耶！
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牛小的于恒巴嗒巴嗒嘴没吃够啊，肉炖的还真香。转身又回他那座了。说来也巧，他这座也刚来了一位，把肉放到桌上，忘拿干粮了。回手去拿干粮去了，肉就在这摆着。傻英雄一看，啊，搁这儿了，我替你吃了得了。这玩意儿带屁的吗？啊，端过来他灶上了。门头正吃着，那位掐俩馒头回来了。这馒头今儿也不错，好好吃一顿儿。单个，我这碗肉哪儿去了？谁给端去了？傻英雄心里说话，我端的。但他没言语，门头还吃，假装没听见。我谁他妈缺德？一摸山这么功把我肉给我端去了啊！我说老五是你不？可能旁边有个小伙叫老五，那老五不干了，把筷子一摔，你埋汰谁你？我长这么大没吃过肉，我这还没吃了呢，我端你的干嘛？得了，老五，我妈知道这小子你爱占便宜，哪回你不这么干？我这碗肉你赔。哎，我真没端，我要端你的肉，我得噎嗝，我噎死。这一吵着来了一大帮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看看我这肉刚放这，一转身我求馒头，他给吃了，我没吃没吃，你怎么去来好人呢？他们这一吵着，傻英雄把这碗肉也吃完了，哎，觉得心里头有底儿了，他把头抬起来。哎，别吵吵，别吵吵！我刚才一看放一碗肉没人吃，我替你吃的啊！你替我吃，你谁你是？啊，走道儿，走道儿的，你不是我们采石场的啊？路过采石场的，把这下哪来啊？揍他，揍他！那采石的工人经常在露天地干劳力呀。性子都野，平常也没热闹，一看有仗好打，都有了浓厚的兴趣，都打便宜手了。揍他揍他揍他，把牛小拖到宽敞的地

0: 是拳打脚踢。傻英雄一想啊，打打吧，我这事儿的确没理，谁让我吃了人家的肉呢，挨几拳的踹几脚也是应该的，不过呢别把我打坏了就行。所以他往那一蹲，双手来个虎豹头，把至关重要的部位，比如说眼睛啊、咽喉啊、裆里啊、小腹啊、软肋，他都护住了，其他的地方皮糙肉厚，你爱怎么揍怎么揍。他往那一蹲，双手一抱脑袋，和这帮人可得了便宜手了，踢打踢打，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越聚人越多。你说要照这样打下去，他没完呢，什么人也得打伤了。可正在这么时候，两个采石场的工头出来了。这工头一看，这干什么？这是，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哎呀，二位头，您说气人不气人？他妈有个小子在这路过，不问青红皂白，端别人的肉就吃，好不容易一个月盼这一回，让他给赶上了。您说这样的人白吃白喝，还不应该揍他吗？闪闪闪闪闪！说实话，俩头过来了。人无头不走，都一样的人，但是都得听人家的。工人们呼啦朝左右一闪，这俩当头的看了看，完了吧，揍死了吧，吃点肉算得了什么呢？哎，顶多削他两巴掌就得了，你们怎么还下死手？人命关天呢，这是大清国管辖的版图，打死人你们不偿命吗？你们没事了，我们哥俩兜得住吗？哎，完了。说话之间过来了，摸摸还有气儿没气儿，刚一伸手，牛瞎子把脸抬起来了，这一笑不要紧，把脸吓得一蹦，妈呀，蹦起多高来，我的天，怎么还是揍乐了。牛小子一掌身起来了，我没事儿。我你这人真是有病，这么挨揍你还说这不说了。围着傻英雄转了两圈，俩人扑通就跪倒了。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了。您不是表哥吗？您不牛小子吗？牛小子也愣了。揉揉眼睛，低头看看面前跪着俩人，傻英雄一跺脚，哎呀，小六小七儿，哎呀，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哥仨抱头痛哭。哎，异乡遇亲人，这俩谁呀？一个姓杜叫杜勇，一个姓杜叫杜猛，是牛小的俩亲表弟，从小在块长大的，老在漂母河在水里头覆水呀、啊。后来牛小的拜师走了，这才分手的，多少年没见着了，今天见着也有不动感情之理啊，哭罢多时。哎，杜勇杜猛把眼泪擦干净，表哥，哎，真没想到在这儿能遇上您呢，快快快快请到里边坐下。那些打人的主傻眼了，赶紧过来说好话，头儿不知道，要知道是表亲来了，我们肉不吃都让给他，您看这，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知者不怪，算算算算算了，只是没打坏，要打坏了你们谁也跑不了。让到屋里去了，屋里是个窑洞，你别看窑洞啊，冬暖夏凉，非常宽敞，几张大木床放着行李卷儿，让牛小子进屋先洗洗脸，往正中央一坐，哥俩先问， 表哥吃饱没？差点差点哎，来来，剩下的肉都别吃了，给端这屋的。这多好，那大盆又给端了一盆，牛小子接茬吃，又吃了两碗清炖牛肉，两碗白米饭，这才吃饱。杜勇杜蒙在旁边看着非常高兴，等吃完撤下去了，这才问表哥，哎呀，分手这么多年了，您上哪儿去了？
1: 我学能耐去了。
0: 是啊，跟谁学能耐？
1: 这可不能告诉你们，我两个老师那都是世外的高人，都神仙。
0: 您拜神仙为师呢？
1: 啊，
0: 你看傻子也会吹牛，把杜勇杜猛真给唬住了。那不用问，您这能耐成了大了。
1: 不敢那么说，反正天下呀就有一个人比我有能耐，除了他就是我。
0: 那还有一个比您能耐大，那是谁？
1: 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那是我师兄，是我范东。刨出他能耐，就属我了，我是天下第二。
0: 哎，第二也行啊。哎呀，表哥呀，我们不如您呢。
1: 你说说你们俩怎么回事？
0: 嗨，家乡着灾了，颗粒不收啊，能饿肚皮吗？这么的带着家口啊，我们逃难逃到这儿来了。哎，这日子还得过，临时租了两间土房，我们出来卖功夫，正好这采石场缺人，我们哥俩补了个名字，就在这卖苦力。日久天长，人家主人发现我们哥俩挺能干，批升我们哥俩为小头头。这不，这些人都归我们管，我们这分成四个队在这采石。
1: 那也行啊。
0: 行什么呢，两头不见太阳，可累了，一个月还挣不了多少钱。表哥，既然您这么大的能耐，又认得佟侠客，能不能给美言几句，把我们哥俩也带出去得了？跟着你们两位天下的高人，哪怕拉马坠凳，干点零活呢，我们也感觉到高兴。
1: 行行行，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过呢，我现在找我师兄也找不着了。等将来找着，我们把你的意思说一说，然后再把你们接去。
0: 哎呀，多谢表哥，多谢表哥。把妞小的留到这儿了，做彻夜长谈呢。好嘛，妞小的自从住到这儿享福了，长这么大没享过这福。杜勇杜猛拿他当神仙了，给他梳辫子，给他洗脚，另外偷着派人出去到集市上买的绸缎，给傻英雄做了身新裤褂，外头做了件长衫，还和白袖面大辫溜光，另外给买的袜子，买的新鞋。傻英雄再一穿上，跟来的那时候天壤之别。这就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可到了晚上没事，傻英雄唠提西话跟他们讲了，就把十条绝户计这个事跟他们说了。杜勇杜猛闻听此言就一愣，你说什么埋地雷那事儿是要崩人呢？
1: 废话，地雷不崩人埋他干嘛？
0: 哎呀，我们知道那地雷埋到哪儿了，我们清清楚楚的。
1: 你们怎么知道？
0: 嗨，那天埋地雷的时候人手不够，在我们这借的人，我派了100人去的，另外我们哥俩还跟着来的。
1: 哎呦，那人太好了， 我们你能不能给帮帮忙，把那地雷全给毁了，也就是第十条绝户计先给它破坏了，不然杀急了那一点着可要了命了。表哥，
0: 那既然你说到这儿了，那没得可说了，今天晚上咱们就开始行动，我们埋的在什么地方清清楚楚，咱就把它毁了。
1: 就在当天晚上，杜勇杜猛带了40个人应手的家伙牛小子跟着月夜破坏地雷，把地雷全起出来，要倒干净了这玩意儿就废了，全都扔到山涧之中。为了确保安全，把下面铺设地雷管道的管子全给刨出来了，表面之上把土还蒙好了，谁也看不出来。牛小子看了这儿，心里一块石头算落了平地了，心还说呢，既缘既辞，你们不必得意，到时候一点地雷呀，这还有个响吗？这就响不了了，我替我师兄也办了件大事儿，太好了。回去之后，傻英雄向杜氏弟兄告辞，穿上新衣裳，拎着包，带着家伙，起身赶奔铁扇寺。为什么呢？一则今天是正日子，9月初9，再不去耽误时间了。第二，他也找不着佟林，也不知道天南客栈在哪方，哎，索性就到铁扇寺不见不散的。一路之上没费什么劲儿。其实呢，牛小子不明白这儿的地理，这采石场就在铁扇寺的后边，转过山环就是头到山口。等牛小子到了帽山铁扇寺山口外一看，嚯，这真热闹啊！山坡上高搭彩台和彩棚，高挂彩灯，飘扬着彩旗，叫风一吹刷刷之响啊！一看人头串动，出来进去的真是喜气洋洋的样子。牛小子一琢磨，背不住我师兄佟林就在这儿，我进去打听打听，大步流星来到山口，他闪目往彩棚下边一看，前边放着3张桌子，后边是3把高脚椅，那儿坐着3人，上垂手是个50多岁的老者，此人大身材，奔着头翘下巴，挺大的2只眼睛往外冒冒着，而且这脖子上还长着个大肉球，打冷眼一看呢，好像长俩脑袋，花白剪子骨小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腰系粮带，肋配宝剑。下垂手是个年轻人，长得细马长条，满脸嘎哩嘎哒，满脑袋长得都是瘤子，叫人瞅着那么埋汰，跟那老者长得那样差不多，不过就是岁数年轻，穿着宝蓝色裤褂，勒着狮子派，大带沙腰，挎着一口刀，往正中央一看是个大个，挖面金睛啊， 长得是威风凛凛，正在这喝着水白活着呢。牛小子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主正是虎小子霹雳狂风。一看这干虎，牛小子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干虎跑这儿坐着来了。这哦，明白了，大概我认错人了，不是虎小子。但是往彩棚旁边一看，拴马桩上拴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骆驼脖子上挎着大脸，露着那条紫金魔云降魔杵。一看这没错，就是虎小子。这什么原因？牛儿小子满腹疑团的迈大步是直奔干虎，刚想要说话，干虎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转过桌案，赶紧先说了话了。哎，我说前面这位，你是不是牛头山的大寨主牛寨主啊？可认识我？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牛小子一听，说什么胡了八土的，他怎么改名了？与此同时，他发现干虎冲着牛小子又眨没眼睛又扭嘴儿，看来这事情是相当机密。那么说到这，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是不是干虎？那当然是他了。他怎么跑头到山口跑这坐着来了？怎么自称叫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呢？这里边有原因。说书唱戏就是不巧不成书，这玩意儿有个阴差阳错的问题。原来啊，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一心想利用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机会干掉佟林以及镇东侠等人，发请帖传请柬，邀请天下的高手，光这武林高手就邀请了近千人呢。送信的总联络官就派了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因为这个燕风还有个大号叫燕子凯，也有人管他叫燕凯的，他骑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脚力特别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他当这个联络官正称职。另外呢，这个燕凯识文断字，头脑反应灵敏，认识的人也非常多，这把他派出去了。来得最快的是洞庭湖的爷俩，一个叫多头太岁赵远峰，还有他儿子班头太岁赵小乔，一共带了二三百人参加重阳盛会。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因为来得早啊，住下之后面见两位当家的济慈，一看高兴的，你们爷俩来得太好了，远方的朋友还没到，你们先到了，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必须得完成。老当家的说话了，他们当然不敢不听了，这爷俩领命。当家的您说吧，什么任务？ 实不相瞒嘛，这次铁扇寺重阳盛会暗藏杀机，名曰开会，实则这就是战场，我们要千方百计干掉佟林。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明明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套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可都离离可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话说在1934年的秋天，在广西南宁，一位西装革履的年轻人来到了白崇禧的官邸。他带着一封冯玉祥的推荐信，表示希望能够在桂系集团谋一份生计。经过简单的了解之后，白崇禧发现这位年轻人跟自己是同乡，两家还有些交情，而且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对当下的时局很有见解，这样的人才可是相当难得。白崇禧对他简直是相见恨晚，立刻决定把他留在桂系为自己所用。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位年轻人接近他是另有所图。那么他取得白崇禧的信任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呢？为什么说国共合作有他的一份功劳？国民党高层的演讲稿竟然出自共产党领导人之手。传奇，东方今天要为您讲述的是红色特工谢和庚的故事。这个拜访白崇禧的年轻人叫谢和庚，1912年他出生在广西桂林一个书香门第，他父亲考中过秀才，书法造诣十分深厚，还和徐悲鸿是好朋友，两个人时常在一起探讨着书法和绘画技艺，后人称为广西有二绝，一是美术家徐悲鸿，一个就是书法家谢顺慈，也就是谢和庚的父亲。到了谢和庚这一辈，自然就是没心情谈艺术了，毕竟偌大的中国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谢和庚的哥哥谢铁民是中共早期农民运动领导人，五四的时候就是桂林学生运动的骨干，曾经负责过桂林民国日报、革命周刊等刊物的编辑，还常常把新青年这样的杂志带回家中给弟弟看。然而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谢铁民不幸被捕，在桂林立泽门外英勇就义，年仅22岁，当时谢和庚只有15岁，但他已经深深地受到了哥哥的影响，之后他便一门心思地扑在学习上，成功考进了北京大学。20岁的时候，谢和庚收到了西北军中的爱国分子向贫津各地青年发出的号召，希望大家团结起来开展全国抗日运动。谢和庚决定放弃自己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学业，奔赴察哈尔抗日前线，加入冯玉祥组织的晋绥抗日同盟军。由于表现出众，对时局与军事中的各项事务都很有自己的见解，所以他很得冯玉祥赏识。与此同时，谢和庚还遇到了一群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并且在宣霞富等人的介绍之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令人惋惜的是，晋绥抗日同盟军联合了多方势力，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严重不符，所以谢和庚所在的同盟军在面对外敌的同时还要应付来自内部的攻击。短短几个月之后，这支同盟军土崩瓦解，退出了历史舞台。之后谢和庚回到了家乡广西。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年轻人事业碰壁之后只能选择回老家，但实际上谢和庚这次回家也是带着任务去的。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的人可能知道，当时的日军在我国领土上的行为越来越猖狂，眼看形势越来越紧张，可蒋介石却迟迟不愿意出手。既然不愿意主动出手，那共产党只能选择推波助澜，逼他一把了。经过严谨的反复讨论，共产党高层决定要通过一些手段达成国共合作，逼迫蒋介石将炮口转向日军。不用我说，您肯定也明白，
想让老蒋转变态度，直接上去就跟人家说你得抗日，肯定不行，还得从国民党内部分化。那先从谁下手呢？共产党先把目光转向了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这两位桂系领袖跟蒋介石一直互相看不对眼，所以这次谢和庚回到家乡，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让他想办法打入桂系高层，接近白崇禧等人，暗中促成国共合作。为了保密，谢和庚只和宣霞赴单线联系，受周恩来、李克农的直接领导。咱们前面说到了，谢和庚出生于广西的书香门第，本来在当地就有不错的家族基础和社会地位，而且谢和庚与白崇禧两家是世交，想要打入桂系内部，谢和庚肯定是不二的人选。再加上之前在察哈尔抗日的时候又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冯玉祥跟白崇禧也是好朋友，谢和庚立刻拜访了冯玉祥，表明自己想要回到家乡发展，请他为自己写一封推荐信。冯玉祥对这个年轻人十分看好，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立刻提笔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对谢和庚极力夸赞。拿到这封推荐信，事情就顺利多了。谢和庚又想了想，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一向以头脑灵活又性情多疑而闻名，于是谢和庚利用自己大学时期学到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再加上自己在察哈尔地区参军期间的见解和感悟，写出了两篇论文，详细地讨论了该怎样振兴广西当地的经济。谢和庚带着介绍信和两篇论文找到了白崇禧，表示自己想在他的手底下谋个生计。有了推荐信，这只是一块敲门砖，可以推开桂系的大门，但能不能够得到桂系的认可，那还需要个人的努力。那么接下来谢和庚又通过哪些方法进一步拉近了和白崇禧的关系呢？白崇禧看完了推荐信，又把两篇论文读了一遍，感觉这个年轻人很有见解，文笔也不错，是个可用之才，再加上两家本来就有交情，白崇禧也没多想，直接给谢和庚安排了一个工商局调研员的工作。白崇禧外号小诸葛，他也非常喜欢看书，于是和谢和庚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加上仔细观察，每周都会精心挑选几本书放到白崇禧的桌上。谢和庚选的书都特别对白崇禧的胃口，这样当然十分讨白崇禧的欢心。不过这个时候在他看来，谢和庚也就是个比较得力的手下员工，谈不上什么心腹。但是很快谢和庚就凭着一件事儿一跃成为了白崇禧的心腹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有一天白崇禧的岳父不慎跌倒摔伤了背，可凭当时的医疗条件，整个桂林的医生都治不好这么严重的摔伤。老人年纪大了又耽搁不得，白崇禧决定把老人送到南宁去治疗，但毕竟路途遥远，那个时候也没有高铁，要是开车把人送过去，估计到了也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在白崇禧犯愁的时候，谢和庚主动站了出来，他说自己会开飞机，可以开桂军的空军教练机飞往南宁。也许您会问啊，既然有飞机，那白崇禧为啥就没想起来开飞机送人去呢？这儿啊得给您解释一下，对于桂军的飞机，白崇禧确实是不太放心，因为几乎每架飞机都是用日军飞机的零件拼拼凑凑组装起来的，谁都不敢保证半路上会出什么状况。然而谢和庚开着这样的飞机，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一路有惊无险地赶到了南宁，白崇禧的岳父也及时得到了医治。白崇禧一看，这小子为了救自己的岳父，自己的命都不要了，当然感动得不得了。就这样，谢和庚终于被白崇禧化为了心腹。别看他到桂系虽然短短才三四个月的时间，但他已经可以随意地出入白崇禧和
李宗仁的住处了。对于这位及时雨样的年轻人，白崇禧的夫人也很欣赏，极力撮合他和自己的表妹结为连理。谢和庚推辞不掉，又怕引起人起疑，最终只能答应了这场包办的婚姻。对于谢和庚来说，这场婚姻单纯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结婚之后他也并未获得幸福。短短一年之后，夫妻二人就开始分居。不管怎么说，婚后谢和庚真正的成了桂系自家人，可以说完美的在广西站住了脚跟。婚姻虽然不怎么美满，但谢和庚很快获得了事业上的更进一步的机会。1937年8月，蒋介石给桂系发了一封电报，邀请白崇禧到南京共商抗日大计。看着这封电报，李宗仁可犯了难了。一来呢，他觉得日本人不可能行动太快；二来白崇禧是自己身边的小诸葛，万一蒋介石搞阴谋诡计，不把人放回来，那怎么办呢？这两个人在这边犹豫不决，可把谢和庚给急坏了。他担心因为两个人一念之差，最后导致国共合作被迫搁浅。于是谢和庚连夜给白崇禧写了一封长信，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当下的局势，并且在最后提出，现在全面抗日形势势在必行，蒋介石也不会一意孤行，跟现在的大形势背道而驰。不光讲大道理，谢和庚还和白崇禧说，全面抗日可是桂系打入蒋介石统治区，提高民众拥护的大好机会，只有这样，您们二位才能够成为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白崇禧看完信之后连连点头，决定动身前往南京，还让谢和庚作为机要秘书同行。对于谢和庚来说，自己好不容易促成的这个机会当然要好好的把握。不到一个月，他就兼任了蒋介石大本营和军事委员会的秘书职务。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声明要抗日，但是国民党军内部还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那么谢和庚又是如何来助推国共合作的呢？两个月之后，谢和庚写了一份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里面详细写明了抗日的主张，号召全民动员，组织训练游击队伍，坚持抗战到底。这篇方案洋洋洒洒写了12000多字。这年年底，在国民党内部潜伏已久的谢和庚终于在汉口见到了周恩来，他把自己这篇万言书递给了周恩来，想请他给自己再校正校正。周恩来读完之后，对谢和庚的文笔和主张十分满意，又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之后谢和庚把方案删减成8000多字呈送给了白崇禧。很快这篇文章被李宗仁看到了，李宗仁对谢和庚连连称赞，还把他破格提拔为上校。顺带着一提，谢和庚在方案里面曾经提到过，要在湖南省衡山或者是重庆由大本营设游击战讲习所，进行游击战训练。您听到这战斗方式就知道，这肯定是共产党提出的。然而这样的话由国民党人员说出来，在国统区接受程度就会更大一些。就连蒋介石也是，先听自己人给他提出一些主张，有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后面再听共产党提出类似的概念，自然就更容易接受。后来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了在衡山举行的军事会议，提出要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表示认可其中的一部分方案。这之后国共果然合作把培训班办起来了，衡山一度成为了国共联手训练抗日游击骨干的后方基地。不久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谢和庚又拿到了一份高度机密的国民党文件，上面记录着国民党师团以上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晚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说，我当时想着这个东西要赶快的给周恩来知道，3点多钟的时候我就把这份情报交给了中共交通员，让他拍照，
5:30白崇禧就要回办公室，所以我要在5:30以前把文件交回。满打满算，谢和庚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毫不夸张地说，当时他已经做好了因为身份暴露而牺牲的心理准备。好在有惊无险，他赶在白崇禧到达办公室的几分钟之前把文件顺利送回。这次争分夺秒的惊险让所有人都悬到了嗓子眼儿。事后周恩来也再次叮嘱谢和庚，行事务必要小心再小心。1938年3月，国民党组织师长以上的将领在武昌开展集训，白崇禧要在所有的将领面前发表演讲。白崇禧喊来了自己的3个秘书，告诉他们这次演讲的主题叫做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要他们1个星期之后把讲稿拿来。当时谢和庚就在这3个人之中。看得出来白崇禧对这次演讲十分重视，连带着还想利用这次机会在内部卷一下，看看自己的这3位秘书到底谁更胜一筹。谢和庚埋头苦思冥想了3天3夜，写出了一篇14000多字的稿子，当天就交给了李克农。和上次一样，周恩来连夜帮他修改。等谢和庚再次拿到文稿回家，打开一看，文稿上密密麻麻的都是红色的笔迹，删掉了2000多个字，但文章结构的框架却明晰了不少。周恩来还托人叮嘱谢和庚说，一定要注意现在的身份和处境。这篇讲稿里面提到的政治训练原则和方法跟共产党的太过相似了，不适合从白崇禧这样的国民党人嘴里说出来，必须要删掉。此外，谢和庚的稿子里面还有不少指责国民党中央军脱离群众和政治部工作的缺点，这样的话也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里讲出来。谢和庚仔细研究了一番，按照周恩来的思路把稿子重新誊抄了一遍，送到了白崇禧的办公室。白崇禧也没说自己到底看上了谁的，还通知3个秘书一同前往。演讲当天，谢和庚看见白崇禧心里就咯噔一下，因为白崇禧手里头没拿着讲稿，空手走上了演讲台。那么白崇禧到底选择了谁写的讲演稿呢？谢和庚十分紧张，但仔细一听，他心里头简直就乐开了花，因为白崇禧的讲话内容跟周恩来改过的那份几乎是一字不差。原来白崇禧一眼就看上了谢和庚写的稿子，为了在大家面前展示一下口才，再加上他本来记忆力就特别好，干脆就把谢和庚的稿子背得滚瓜烂熟，来了一个脱稿演讲。然而他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演讲稿居然出自于中共领导人之手。您想想看，当时台下坐着的这些可都是师部级以上的高级将领，听了领导一番慷慨激昂的训话，回去当然要仔细地揣摩一下领导的意图了。就这样，谢和庚借白崇禧之口，把共产党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的思想传了出去。之后谢和庚把这件事儿讲给李克农听，给李克农乐得前仰后合，连连地说，这哪是白崇禧讲话呀，简直是他开场子，由周恩来同志下指示，简直是最好的国共合作。不光事业上越来越顺利，没过多久，谢和庚还遇到了令他怦然心动的人。1939年春天，在李宗仁的邀请之下，中国救亡剧团来到桂林演出。就是这个时候，谢和庚遇到了剧团的女演员王莹，两个人接触久了，一来二去的就坠入了爱河。不过对于这段恋情，桂系内部却极力反对，毕竟谢和庚这个时候有老婆的，还是白崇禧夫人的表妹，他们认为王莹肯定是用了美人计，而且这事儿不光桂系反对，就连我党这边也对这段恋情很不看好。您想想，谢和庚是共产党员的身份高度保密，外人看来谢和庚就是个军阀走狗，这样还有人甘愿给他做妾，这不是自甘堕落吗？虽然各方面都不看好，
但好在周恩来出面劝大家相信王莹，这才压住了共产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哎，怪了，周恩来为什么这么相信王莹呢？这里面难道还另有隐情吗？原来啊，1930年的时候呢，王莹加入了剧团，并且迅速地成为了核心成员。她的努力被剧团领导看在眼里，对这个年轻上进的小姑娘很是认可。王莹也逐渐地被纳入到了更为核心的圈子，被共产党秘密招募为一名红色特工。不过，她的特工身份只有极少数剧团和共产党高层人员才知道。王莹在接受任务的时候也总是小心翼翼，确保不会引起外界的怀疑。她跟着剧团到处演出，在表演的间隙就秘密地和其他的地下党员传递情报。据说她和谢和庚的相遇是在一个秋季的晚上，当时王莹所在的剧团在桂系军营当中举办一场演出。作为桂系高层秘书的谢和庚负责接待和协调工作。演出结束之后，谢和庚作为主要负责人来向剧团表达感谢，两个人做了简短的问候。一身军装的谢和庚显得干练又精神，双方都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接触的机会越来越多，两个人便逐渐地坠入爱河。之后谢和庚与王莹又一同赴美国进修，解放之后由于身份暴露，他们两个被投入了监狱。美国当局承诺如果两个人加入美国国籍就可以释放出狱，然而谢和庚义正言辞地说，我们是中国人，绝不加入美国国籍。最后还是周恩来用美国战俘把他们两个人换了回来。回国之后，谢和庚进入了人民出版社工作，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谢和庚是红色特工的身份才被解密。在这之前，哪怕是孩子问起，谢和庚也从未透露过自己的详细经历。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谢和庚就是这个风格。也正是许许多多和他一样的红色特工们，造就了共产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929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78集，
6: 照相馆老板发现情况不对，从暗房的密道溜出来报信儿，刚好遇到了回小洋楼接高大侠和刘曼丽去看戏的高守平。当他们赶回照相馆的时候，那个来洗照片的神秘人早已经不知去向。文工团宿舍里，杨欢等来了盛装而至的刘曼丽，在他的逼问下，杨欢不得不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7: 曼丽，对不起，我欺骗了你的感情。
8: 现在对得起我也不晚，走，跟我去自首。
7: 曼丽，你放开我！你要知道，在中国，国民政府才是正统，共产党是匪患，说书唱戏里就是反贼降马，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哪有正义向邪恶低头的道理？
8: 邪恶的是你们，共产党干的事儿都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7: 曼丽，你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了，现在国军捷报频传，共军节节退败，共产党已是秋天的蚂蚱，没几天蹦跶了。
6: 杨欢说着再次握紧了刘曼丽的手，说出了原计划中本不该出现的台词。
7: 曼丽，跟我走吧，咱们去南京，去上海，去重庆。
6: 杨欢说出这句话之后，连自己也吓了一跳，他想自己一定是疯了，居然要篡改麻苏苏定下的剧本，这无异于公开违抗上级命令，只是为了这么一个连爱和欺骗都分不清的蠢女人。刘曼丽深深看了杨欢一眼，
8: 看来我上了你这条船，你就没打算让我下。
7: 为什么要下？曼丽，咱们这条船是不沉的爱情之舟，我们要坐着这条船寻找到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
6: 刘曼丽默默垂下了头，似乎是陷入了沉思，旋即她再次抬起头，眼底闪着奇异的光。
8: 你说的是真的？
7: 天地可见。
6: 刘曼丽擦了擦眼泪，轻声笑了起来。红记大舞台，夜晚7:30，剧院内的灯光依次亮起，一众演员正在进行演出前的最后准备。一道黑影卷着风掠过了走廊，邢团长穿过帷幕疾步奔向了后台。
9: 孔仁志呢？这都快开演了，怎么还见不着杨欢的人影？
6: 梳妆镜旁正化妆的袁飞燕扭头看向了邢团长，他本不想再提起杨欢，可看着邢团长焦急的神色，只好淡淡回了一句：“
10: 在宿舍。”
9: 啊，还在宿舍？你看见了？太不像话了，这都火烧眉毛了，快去把人给我揪出来！军务，军务呢？
11: 这儿呢。
6: 7:40，风声怒号，拍打着窗户，嗡嗡作响。房中灯下，刘曼丽打开了红酒的瓶塞，右手却悄然伸向了衣兜里，悄悄翻出了一个纸包。在她身旁，杨欢正匆匆收拾着远行的行李，不时神经质一般地憧憬着两人未来可能的美好生活，看上去非常亢奋。刘曼丽微笑着点头，以身体为掩护，将药粉倒进了红酒里，白色的药粉迅速溶解在红酒中， 又随着红酒一同倒入了高脚杯内。刘曼丽举杯递给杨欢，笑得格外温柔。
10: 喝一杯吧，今天晚上是咱们在大连的最后一天了，得记住这个大日子。
7: 我怕耽误了演出。
10: 就一口，没事儿，喝吧。
6: 刘曼丽的嘴角仍是挂着微笑，眼角却无声地滑下了泪珠。杨欢狐疑地望着刘曼丽，似乎嗅到了空气中的危险气息。
7: 女士优先，你先喝。
6: 刘曼丽微微晃动着高脚杯，杯中的酒浆红得鲜艳而刺目，透着足以魅惑心智的美丽。刘曼丽毫不迟疑地喝下了满满一杯红酒，一丝酒水沿着嘴角滑下，像是鲜血在流淌。刘曼丽倒扣下高脚杯，凄然一笑。
10: 该你了。
6: 杨欢慢悠悠地摇晃着高脚杯里的红酒，却并不着急。
7: 团里有规定，演出前不能喝酒，我怕团长闻到酒味儿。曼丽，等离开大连，我一定陪你喝个痛快，咱们不醉不休。
6: 杨欢说着，把手里的酒杯缓缓放下。
10: 就这么一口酒，能有什么味儿？喝吧，喝呀，你喝呀！
6: 刘曼丽重新端起那杯酒，送到杨欢嘴边。杨欢抿着嘴，神色渐渐冷了下来。刘曼丽低声催促着，神态变得歇斯底里。杨欢猛然推开了刘曼丽，冷冷地注视着她：“
7: 你疯了！”
6: 刘曼丽踉跄了一步，她扑倒在桌上，杯子脱手落在地上。刘曼丽支撑着站起身，突然一伸手抓起了果盘里的短刀，猛然回身刺出。杨欢一怔，立即闪身躲开。刘曼丽扑了个空，踉踉跄跄，几乎撞到墙上，随即又挥刀冲了上来。
7: 你这个疯婆娘！
6: 杨欢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羞辱，今天是他有生以来最倒霉的一天。他偷袭袁飞燕没能得手，反而招来方若愚的痛打。他去冲洗照片，居然被人出卖，要不是腿快，几乎遭擒。如今他不惜违抗上级命令，想保住刘曼丽，换来的却是对方无情的暗算。
7: 你别逼我！
10: 我杀了你！跟我跳舞！
6: 杨欢狼狈地闪避着刘曼丽的刀锋。刘曼丽披头散发地挥着刀，不断将杨欢往死角里逼。杨欢躲开了刘曼丽杂乱无章的攻势，突然出手抓住了她的手腕，一把夺下了短刀，反手一送。刘曼丽身子一颤，双眼怒睁凝视着杨欢，四周一下变得安静下来。
7: 曼丽，你这是何必呢？
6: 杨欢叹了口气，短刀的刀锋已然深深没入了刘曼丽的小腹。本来他可以一刀刺入刘曼丽胸口，但他犹豫了一下。刘曼丽浑身剧烈颤抖起来，突然一晃跌倒在地上。
10: 你一直都在骗我。
7: 曼丽，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呀？
10: 我犯了大错，我对不起大侠，对不起守平，对不起傅大哥。
6: 刘曼丽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又猛然站起身，摇摇晃晃地扑向了杨欢。
10: 我要跟你同归于尽。
6: 杨欢这一次动作毫不迟疑，又一刀刺入刘曼丽的咽喉。刘曼丽彻底瘫倒在地，鲜血汩汩流淌，浸湿了她华丽的白色旗袍，犹如一只凋零的玫瑰。
7: 刘曼丽，这都怨你自己。本来我们的人要杀。

0: 你，是我拦着，想把你偷偷带出大连，给你一条生路。可你偏偏执迷不悟，还想毒死我。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1: 刘曼丽怔了许久，忽然笑起来，声音当中充满了凄凉，目光也渐渐变得涣散。
2: 你真要带我走？你一直在骗我，我以为你又在骗。
1: 杨欢默默看着地上的刘曼丽，眼底流露出了几分怜悯。
3: 杨欢，杨欢，快开门！
0: 谁呀？
1: 杨欢一面问话，一面紧紧贴在门边，防止有人骤然破门而入。
3: 都快开眼了，你怎么还在宿舍呢？开门，开门呢！
1: 杨欢把门微微拉开一道缝，身子挡在门前。只见门外的巨物正跳着脚大喊：“
3: 团长都发火了，你快走啊！”
0: 我收拾一下就走。
3: 这还收拾什么呀？都开始演了，你妆还没化呢。
1: 巨物不由分说，伸手将杨欢从屋里拽出来。
0: 等我把门关上。
1: 杨欢甩开了巨物的手，回身拉上了房门。房门闭合的瞬间，杨欢看向墙边的刘曼丽，她大睁着空洞的两眼，眼中透露出绝望和无奈。无边无际的黑暗倾泻而下，黑暗中传来一声气若游丝的叹息，旋即归为了一片寂静。7:55，剧院里熙熙攘攘，高大侠与麻苏苏并肩进了剧场，二人在半途相遇，便相邀一同前往。不出高大侠预料，他果然在剧院里发现了方若愚的身影。不过仅仅是出现在这里，倒也并不能说明什么。这场演出是慰问护场队和纠察队的，作为物资公司保卫科长的方若愚在这里现身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高大侠坚信，除开摆在表面的理由，方若愚今晚来到大剧院必然是另有所图。
4: 哼，笨瞎子，你的狐狸尾巴却要露出来了。
1: 侧目后，邢团长郑重地将傅家庄特批的手枪交给了大春。
5: 大春，演出结束后必须完好无损地还回来，这可是一把真枪。
6: 放心吧，邢团长，我懂纪律。
5: 杨欢，你小子怎么才来？你要是给我演砸锅了，我用大春的手枪毙了你。
0: 有点事耽搁了，我马上化妆。邢团长，别生气，别生气啊。
1: 今夜文工团将首次上演枪毙木人质的戏码。与此同时，剧院走廊外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这脚步声正是匆匆赶来的傅家庄等人。剧场里演出开场前的铃声已然响起。观众纷纷落座了，傅家庄高守平和李云光分散开来寻找着刘曼丽的踪迹，一路寻觅到了高大侠的座位前。傅家庄冲高大侠招了招手，示意他出来。高守平也急忙赶到傅家庄的身旁。
4: 急三火四的，有什么情况？
1: 几人在黑暗中低语着，一旁的麻苏苏不由投去了疑惑的目光。
7: 啊，怎么回事？难道是杨欢暴露了？
1: 剧场里的灯突然暗了下来，舞台上灯光渐次亮起，音乐声中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喜而空灵的歌声飘荡在剧场。

0: 歌声悠扬，黑暗中轻步走来了麻苏苏与方若愚，二人屏息倾听着僻静处傅家庄一行人的对话。
1: 你们不会弄错吧？我嫂子怎么可能是特务？是谁瞎胡乱嚼老婆舌头？
0: 方若愚和麻苏苏不由对视了一眼，立即竖起了耳朵。
1: 你傅家庄认识刘曼丽也不是一天半。

0: 半日了，你说说他哪有个特务样，他要真是特务能给你洗洗涮涮一年多，还有空干特务的坏事？
1: 我们也不信，现在只是怀疑，他很可能是被特务利用了。
0: 被晚霞子利用了？肯定是他，他也来了，我刚才还看见了。
2: 黑暗中的方若愚听到了高大侠的话，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3: 这个追命鬼就喜欢把一切事盘子往老子头上扣。
2: 一旁的麻苏苏连忙握住了方若愚的手，方若愚深吸了一口气，稳住了心神，两人唯恐被人发现，悄悄回到了各自的座位上。
4: 大侠，刘曼丽告诉过你说他找到另一半了？
0: 什么另一半？
4: 就是找到要娶她的男人了，而且你还见过他。
2: 高大侠这才想起，他确实曾经在公安局见过那个神秘的男人，他仿佛是从天而降，之前从未听刘曼丽提起，这么一想确实有几分可疑。
0: 对了，那个男人今天晚上会乘坐轮船前往山东。
4: 哦，
2: 这个信息立即引起了李云光的警觉，之前他就得知今晚文工团会前往山东烟台进行演出，如此算来，那个人有很大概率是来自文工团的，他们只需要查阅今天出入公安局的登记表，查出文工团成员中有谁去过公安局，那个神秘男人的身份便呼之欲出了。
4: 高守平，马上去查一下今天出入公安局的登记表，看有没有文工团人员出入。
5: 是。
2: 舞台上，杨欢伫立在灯光下，猛然打了个寒颤。不知为什么，刘曼丽最后的眼神不停在她面前飘过，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她的心脏。甚至在恍惚之间，刘曼丽的面颊竟然与面前的杨白劳的脸重合在了一起，叫人一阵心悸。
6: 怎么回事？莫非见鬼了？
2: 杨欢这一短暂的失神竟然使他忘了接下一句唱词，舞台上立时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在邢团长的一再提示下，他才猛然惊醒，慌慌张张地接了下一句。这一瞬间的失误并没有被大部分观众所留意，但匆匆赶回座位的高大侠几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并告诉了旁边的麻苏苏。
0: 牧人之忘词儿了？
2: 一旁的方若愚听到了，不由微微皱眉，目光紧紧盯着台上的杨欢，心底忽然升起了一阵隐隐的不安。侧目下深红色的帷幔旁，大春摆弄着手里的手枪，对着舞台上的杨欢做了一个瞄准的姿势，一会儿他将在舞台上用手里这支枪枪毙牧人质。
7: 大春，上场。
2: 大春随手将手枪放在了一旁的木箱上，快步奔向了舞台。红云四起，遮蔽了月光，映出一片大敌当前的沉重气氛。傅家庄站在剧院办公室的窗前，仰头望着窗外的黑云，低低地叹了一口气。这样的天色很难让人不想起夺城之战时敌人在剧院发动爆炸袭击的夜晚，那次也是敌人暗中发起的一次突袭，但与当时不同的是，这次组织上隐隐占据了先机，并非全然处于被动。
5: 你说还有谁？好。
2: 高守平夹着听筒与公安局的门卫室方面核对完今天进出公安局的访客名单，等记录完毕后，他放下听筒，将写有名单的纸递给了李云光。
5: 这是咱们门卫提供的外来人员进出登记情况。
2: 傅家庄与李云光同时看去，李云光指向了纸页上的一个名字。
4: 这个杨欢。
2: 傅家庄、高守平和李云光对视了一眼，已然心领神会。如此一来，信息就对上了。看来文工团里也潜伏着国民党特务，并且已然策反了刘曼丽。
5: 李副政委，我请求立即抓捕杨欢。

0: 怎么了，大侠？有事儿吗？
1: 没事。
2: 阿白，方才那一瞬间，他莫名感到心底发寒，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感受，就像是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忽然之间离他而去了。
1: 大姐，我去方便一下，你看你的。
2: 高大侠站起身来，正要离开，却忽然收住了脚步。他把端坐在另一侧角落里的方若愚招呼过来。
3: 什么事，大呼小叫的？要不是怕影响别人看戏，我才不理你呢，真丢人。
1: 你坐我这儿，跟苏苏姐一起。
3: 这
1: 让你坐就坐吧，哪那么多废话。
3: 哎，行行行。
1: 大姐，你帮我盯着他。
0: 你俩的矛盾还没闹完啊？好，我不看戏了，就盯着他。
3: 不至于吧。
2: 方若愚还在迟疑，被麻苏苏一把拉住，拖进了座位。麻苏苏心里倒是格外欣喜，拍着胸膛向高大侠保证一定看住方若愚。待高大侠走远后，麻苏苏朝着方若愚凑近了一些。
0: 咱俩总算有机会坐在一起看一场演出了，难得呀。
2: 麻苏苏的肩膀轻轻蹭着方若愚的胳膊，方若愚下意识地向旁边一闪。
0: 怎么了，小芳？还不好意思了？是不是找到恋爱的感觉了？
3: 大姐说笑了。
0: 别叫大姐，多影响心情。
2: 本来方若愚躲了一下，麻苏苏又热切地贴了上来。
4: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你心动，我心动。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脚下的路，陈华文。妈妈留下了她的期望。1975年1月，我降生到山东省菏泽市马岗镇一个农民家庭里。我的降生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丝毫的喜悦，因为我已经是这个家庭里的第四个女孩子。我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他们虽然没有文化，可明白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因此爸爸妈妈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经常讲读书的道理，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知识改变命运。1980年，我在村小学念书，在小伙伴当中，我的成绩一直遥遥领先。每次期末，我都是捧着大红奖状回家，这是我一年中最得意的时候。也许是我成绩特别好的原因吧，爸爸妈妈都特别疼爱我。爸爸经常悄悄地将一支新的钢笔或者是橡皮塞进我的书包里，以是对我学习的特别鼓励。在我小学毕业时，我妈妈的一个远房亲戚考上大学，在乡里引起了轰动。妈妈也为这位远房亲戚高兴得几夜都没有睡着觉。妈妈拉着我的小手，认真地说：“考上大学多好啊！只要你用功读书，将来考上大学，哪怕我少活20年也心甘情愿。”幼小的我很懂事儿，像个大人似的，也同样认真地点头。没有文化的妈妈并不能说出惊天动地的话，可就这简单的两句话，对我以后的人生成长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86年，我在离村3里路的初中上学。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对学习的兴趣也日渐浓厚，成绩一天比一天进步，很快成为班里的尖子生。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读初一下学期时，妈妈在地里劳作时突然一下子晕倒。醒来后，妈妈躺在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她患了颌下癌。妈妈对这残酷的事实显得异常平静。善良的妈妈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对我们姐妹说是一般的病，可这个坏消息还是传了出去。有一天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如同晴天霹雳，两眼发黑，在课堂上伤心地大哭起来。已是中学生的我知道，癌症是令人生畏的不治之症，妈妈的病想治好谈何容易。我放下手中的课本，飞一般地跑回了家，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妈妈生病以后彻底打破了我平静的生活，时时刻刻我都牵挂着妈妈的病，祈求上苍开眼，让妈妈的病好起来。妈妈看出了我的心思，卧在床上对我说道：“孩子，不要担心我，你把自己的学习搞好，我才放心。”我满脸强装微笑，安慰她说：“ 妈，你的病会好起来的，我会好好学习。他刀削一般的脸上显得那么安详善良。妈妈病重以后，家中所有的农活都由爸爸包揽，我和姐姐们主动为她减轻负担。每天中午放学，当同学们有说有笑地回家时，我却一手拿着镰刀，一手拿着竹筐，割一筐子青草回家喂羊。有一段时间，我放了晚学以后，还要到地里摘棉花。十多岁的我，真不堪身体上、心理上的双重压力。有一天，我摘到晚上8点多钟，又累又饿，脸上直冒虚汗，一点力气也没有，当场倒在庄稼地里。妈妈经过3年病魔的折磨，还是离开了我们。

给了我奋进的勇气。妈妈生前治病欠下了30000多元的巨债，这对于本不算富裕的家庭来说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三个懂事的姐姐主动放弃了学业，回家充当爸爸种田的助手。更糟糕的是，我的学习成绩由原来的前列到初三下学期时降到了中等水平，直到中考时一败涂地。一直都沉默寡言的爸爸终于开口说话了：孩子，你娘生前就把你当成全家的盼头，如果还想读书，我去找老师说情，再复读一个初三吧。他的语气露出了庄稼人特有的坚定。我抿了抿嘴，点了点头，没有说话。1989年9月，爸爸带着我来到学校，他拿出卖了一袋黄豆的钱塞在我的手中，没有说一句话走了。复读初三的我如同经过了一场生命的洗礼，再也没有什么让我牵肠挂肚，只有把书读好才能对得起爸爸手上的血汗钱。由于我刻苦用功，不到2个月又成为班上的学习尖子。正当我准备喘一口气的时候，班上的女生都暗地里嫌我太穷，笑话我没有妈妈，挖苦我时留级老。难道家里穷没有妈妈也是错吗？想着想着，我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回家后向爸爸诉苦，他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人穷可不能志短，你永远要记住，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爸爸的话语总是那么简短有力，从他那冷峻的脸庞上，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没有爸爸的教诲，也许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今日令人羡慕的博士。在爸爸的关怀下，在我的努力下，1990年8月，我顺利地通过了中考，如愿以偿地接到菏泽一中的入学通知书。我和全家人欢喜地抱成一团，在人们眼中，考上一中等于跨进了大学门槛。如果妈妈在天之灵知道这个好消息，是不是也会高兴的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我们全家高兴之余，爸爸又为500元的学费犯愁，妈妈在生前治病欠下的债还没有还清，现在又去借，别人不太乐意。爸爸无奈，下定决心卖掉家中唯一值钱的老黄牛，这可是爸爸的命根子。卖牛的那天，我心里沉沉的，有一种酸酸的滋味。我就读的高中汇集了全市的学习精英，多数同学家庭条件优越，我同寝室的8个女生中，唯有我是乡下女孩，满口的土话，穿着朴素，俨然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村姑。我也想去买一条流行的健美裤，可我除了仅有的一点生活费，再也没有多余的一分钱。我感到自卑孤独，不想与其他同学讲话。爸爸有一次来看我时，我说出了憋在心里已久的话，他听罢鼓励我说，朝自己的理想去奋斗，咱穷勾勾迟早会飞出金凤凰。我疲惫的心灵如同注射了兴奋剂，而高中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由于强手如林，我的总分排在30名，在同学的眼里，我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有一次，我向同班的一位女生虚心地请教一道数学题的解法，可她满脸的傲气，很刻薄地说，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做，真是一个土老帽。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可没有掉下来。乡下长大的我要意志坚强，我暗下决心，一定不要输给这些高傲的白雪公主，我要做学习上的白天鹅。亲情之光照亮我人生，我从此不分白天黑夜的学习，我的学习笔记记了一本又一本，习题也做了一本又一本。每天我最早走进教室，最晚离开教室，哪怕是星期天，我也埋头于功课。有一段时间，晚上宿舍的灯熄了，我就在走廊上借助暗淡的灯光默记着英语单词。到高一下学期期中考试时，我的总分排居全班第一，这时的我脸上才露出久违的笑容。同学们用惊讶的眼睛看着我这位貌不惊人语不压人的农村女孩，大家向我请教学习经验，就连曾经那个出言不逊的女生也要和我结为好朋友。我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女孩子，说实话，我也渴望交流。我真诚地接纳了他们的友谊，顿时笼罩在我心头的阴云消散了。在学习上，我以最严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生活上，我则向低标准看齐。高中每2个星期一次，我都是骑着爸爸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回家，往返60里路，让我气喘吁吁。家里虽然穷，可爸爸还是设法给我做一点好吃的。每次返校时，我都会带一些红薯、小麦、馒头之类的干粮，这也成为我去学校后下半个月的主要伙食。有一个初冬的中午，我骑车回家时，天下大雨，我浑身湿透，等到家时，我已经成了一个泥人。当晚我浑身哆嗦，高烧40度，为了省钱，我没有去医院。爸爸那一晚守在我床前，紧握着我的手，父亲的爱是深沉的，也是慈祥的。我每月仅有的30元生活费主要用来吃饭，可我还是尽量的节俭，省下的钱买了学习资料。流行歌曲、时装、卡通、零食应该是花季女孩的专利，可这些离我却是很远。艰苦的生活环境压不倒我，因为我天天都在学习的快乐之中。
由于我在高一高二打下了学习基础，上高三时学习就轻松多了。1993年那个流火的七月，我通过高考的拼杀，终于考出我理想之中的好成绩，被中国地质大学的石油地质系录取。我手拿着鲜红的通知书，幸福的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我是方圆十多里的第一位大学生，这是我多年寒窗苦读的结果。那天我拿着通知书跪在妈妈的坟前，大声哭道：妈，你女儿考上大学了。爸爸卖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又为我借了2000多元的路费。我仍然是一身朴素的装扮，拿着简单的行李告别了爸爸和姐弟，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土，生活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时光是个神奇的魔术师，转眼大学四年毕业。在这四年里，我学习优秀，年年担任班长，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毕业时，我被保送为研究生。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写出了论文，发表在中国最具权威的地学期刊《地球科学》上。由于我在研究生阶段成绩突出，1999年9月，二年级时被提前一年保送攻读程序地层学的博士学位。这对研究生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机会。对于24岁的年轻人来说，读博士是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情，而我却实现了。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样高兴的泪流满面，而是平静坦然，我已经成熟了。去年我和导师一起研究攻关国家863重大科研项目。在求学的道路上，亲情是一盏灯，照亮了我人生前进的方向。我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永志不忘。我的知识已不仅属于自己，而且属于祖国和人民。科学研究永无止境。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我将把自己的知识和才智奉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脚下的路》，作者陈华文，我是豆豆。

0: 那么大，总想着想说走就走的旅行，而人心是更加辽阔的世界，又该如何到达？还好，读书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仅了解世界，还可靠近人心。是越来越知道我是谁，我该去哪，我到底要的是什么。
1: 首孝悌，四教
0: 化。的确，读书并不会夜间让世界变好，但在书中却可以读出一个更好的自己。那这样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呢？我要读书。读书，看到更好的自己。
2: 读书，品人生。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接下来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介绍的是孔雀爸爸为什么要开屏。这个问题啊，问的是非常的有趣。我们小朋友啊，到动物园去的时候呢，经常会看到孔雀爸爸展开他那五颜六色的尾屏，而且啊，还不停地做出各种优美的舞蹈动作来展示自己的美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孔雀开屏。那孔雀爸爸为什么要开屏呢？孔雀爸爸开屏呀，有两个原因。一是为了吸引孔雀妈妈的注意，让孔雀妈妈跟他交朋友，然后啊，他们一起养育小孔雀。那第二个原因呢，是为了保护自己。你看，在孔雀爸爸的大尾屏上，有好多圆形的斑纹，就像是一个个的大眼睛一样。这是因为啊，孔雀爸爸遇到敌人的时候来不及躲闪了，孔雀爸爸就会突然开屏，把尾屏抖动得沙沙乱响，那些像眼睛一样的圆形斑纹呐，也跟着一起动起来。敌人看到了，还以为是遇到了多眼的怪物了，所以啊，就不敢向前了。那孔雀爸爸呢，就能够安全地逃脱了。那小朋友就要问了，孔雀爸爸什么时候开屏呢？孔雀爸爸开屏的时间呀，一般都是在夏天刚刚到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孔雀爸爸要跟孔雀妈妈交朋友了，于是他就会经常地展开自己漂亮的尾屏，吸引孔雀妈妈的注意。那第二个时间呢，就是当孔雀爸爸遇到敌人的时候，他来不及逃走了，于是啊，他就会展开自己的尾屏来吓唬敌人。小朋友，你说孔雀爸爸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呢？

另外啊，孔雀的羽毛非常的漂亮，所以啊，经常会被人们当作装饰品。古代的时候，皇帝们还用它来装饰车的盖子，所以自古以来，孔雀就是猎人们捕捉的对象。因此啊，到了现在，在自然界里生活的那些野生的孔雀已经非常的稀少了。孔雀呢，是咱们国家的二类保护动物，所以啊，咱们小朋友一定要爱护这些美丽的大鸟，你说对吗？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集。星期天早晨，雷梦拉和比崔西下决心，到晚饭之前都要表现完美。他们自己起了床，破天荒的没有争抢着看报纸，还称赞了妈妈做的法式吐司，然后各自梳洗整齐，满脸微笑地踏进了毛毛细雨中去上主日学校。之后他们又主动打扫了自己的房间，午饭时呢也没有抱怨盘子里的碎牛舌三明治，尽管里面加了些酸黄瓜，但是他们还是吃出了牛舌的味道，只不过没那么恶心了。饭后他们擦干了盘子，小心翼翼地不往冰箱方向看，以免提醒妈妈他们的晚餐处罚。昆比先生和昆比太太心情都很好，事实上每个人的心情都好得有些不自然，这反而让雷梦拉浑身不自在。到了下午，晚餐的事还是没有人提起，姐妹俩真的要准备晚餐吗？为什么没人吭声呢？雷梦拉想，她厌倦了做个乖孩子，也厌倦了想要原谅妈妈给她带了生鸡蛋。
1: 好了，又要画这只脚了，
0: 昆比先生说。他再次坐到沙发上，拿起画板和铅笔，脱下了自己的鞋袜。雨终于停了，雷梦拉看着人行道渐渐变干，想起了柜子里那双溜冰鞋。他朝比崔西的房间望去，看到姐姐正在看书。雷梦拉知道比崔西想打电话给玛丽简，但又决定等玛丽简先打电话来问她为什么还没去。可是玛丽简的电话迟迟没来。就这样，一天就这么晃晃悠悠地过去了。等外面的水泥地都干得差不多了，只剩人行道两边还有一点点水渍的时候，雷梦拉把溜冰鞋从柜子里拿了出来。爸爸此时正在研究自己的大作，雷梦拉说，
2: 好了，我要出去溜冰了。
1: 嘿，雷梦拉，你没忘记什么事儿吗？
0: 爸爸问。
2: 什么？
0: 雷梦拉反问道。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呢。
1: 晚餐，
0: 爸爸提醒说。
2: 唉，一整天都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1: 雷梦拉对比崔西说，
3: 我们逃不掉了，姐姐，
1: 现在开始不用再做乖宝宝了。
0: 姐妹俩走进厨房，关上门，打开了冰箱。
1: 一盒鸡腿，
0: 比崔西喃喃地说，
3: 一盒冻豌豆，两盒酸奶，一盒原味的，一盒香蕉味的。哦，看来酸奶一定在做促销。
0: 他关上了冰箱，去拿了本菜谱过来。
2: 哦，姐姐，我可以做座位牌，
0: 雷梦拉说。他看见比崔西在哗啦啦地翻着书，是在研究菜谱啊。
2: 嗨，我的妹妹，座位牌又不能吃。
0: 再说了，雷梦拉，
2: 你要负责做玉米面包，我的妹妹， 是你先提出来的呀。两个女孩子低声地交流着，厨房里的事情没必要让他们那自私的爸妈知道。

0: 在妈妈的菜谱里，雷梦拉发现了一张做玉米面包的卡片，那是昆比先生的奶奶写下的，字迹潦草，让雷梦拉很难辨认。碧崔西说，
1: 我找不到鸡腿的做法，这上面只写了只有整只鸡的做法。我只知道妈妈平时是把鸡腿放在平底玻璃盘上烤的，还浇上了一些调味的汁在上面。
0: 雷梦拉马上想起来了，
1: 好像是在蘑菇汤里撒一些配料。
0: 是的，他见过妈妈那么做。比崔喜打开放罐头食品的碗橱，
1: 可是这里没有蘑菇汤，我们要做什么呢？
0: 雷梦拉忽然提议说，我们呀，把汤汤水水的东西都混起来，难吃的话那就最好。
1: 我们就干脆做得难吃一些。
0: 比崔西也说，对呀，让他们也尝尝我们吃舌头的滋味。
1: 什么东西难吃呢？
0: 雷梦拉很喜欢这个提议。和姐姐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敌人，嘿嘿，这会儿啊，敌人就是他们的父母。比崔喜总是很实际，他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说，
1: 妹妹，这么做没有用的，我们也要吃饭呀，再说他们对我们这么狠，搞不好还要我们洗盘子呢。
0: 不管怎么样，这也关乎咱们俩的面子啊，他们肯定认为我们做不出什么好菜来。这时候雷梦拉还有一个方案，他提议说，
1: 姐姐，干脆咱们俩呀，把所有东西都扔到一块儿，做一道大锅菜吧。
0: 比崔喜打开一盒鸡腿，面露难色，
1: 他说，哎呀，我可碰不了生肉。
0: 他说着用两把叉子夹起了一个鸡腿。
1: 哎呀，姐姐，我们非要连鸡皮一起吃吗？
0: 雷梦拉问，
1: 上面竟是一些恶心的小疙瘩。
0: 比崔喜找来一副厨房用的钳子，他试着用一把叉子按着鸡腿，然后用钳子去撕鸡皮。
1: 给我，我来拿鸡腿。
0: 雷梦拉说，虫子和生肉对他来说都是小菜一碟。他牢牢地抓住鸡腿，比崔西呢用钳子夹住鸡皮，两个人一起用力拉，鸡皮便被扯了下来。他们俩呀，就像是在玩拔河比赛一样，处理好了每个鸡腿，在厨房案台上留下了一堆难看的鸡皮，玻璃盘里则摆着一排光溜溜的鸡腿。比崔西问，
1: 雷梦拉，你还记得妈妈放的那些配料是什么吗？
0: 雷梦拉可想不起来了。他们研究着架子上的调味料，把瓶瓶罐罐挨个的拧开来闻。
1: 肉豆蔻，
2: 不是。
1: 丁香，太难闻了。肉桂，天哪。
0: 辣椒粉，
1: 好吧，就是它了。
0: 雷梦拉想起那些配料是红色的，比崔西把半勺暗红色的粉末拌进了酸奶里，然后浇在鸡腿上。他把盘子放进烤箱，把温度调到了350华氏度，这是菜谱上面推荐的烤鸡的温度。
3: 小朋友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会出现很多我们想不到的事情，那如果

0: 这五颗星啊，包在我身上。哇！某段时间总下雨，过多的雨水会让街道积水，河水上涨，于是就有可能发大水，所以我们要在这之前做好应对洪水的准备。
1: 哦，汛期就是发大水啊？
0: 不不不，汛期可不等于发洪水，但洪水啊，一般都在汛期出现。
1: 啊，我明白了，就是说汛期有可能发大水，也有可能不发，但不管怎样都要做好准备。
0: 真聪明。
2: 于是爸爸准备了一个大手提包放在桌子上。
0: 汛期安全准备第一项，防汛应急包。
3: 嗯，哇，这包够大，肯定能装。该放些啥呢？
0: 别急啊，我看看。应急包里要准备能保证基本生存的饮用水、食物、药品等。看来得先装点吃的喝的。
2: 平平立刻打开冰箱，不停地往外拿自己爱吃的东西装进手提包里，开心极了。
3: 哈哈，这回我喜欢的零食可派上用场了。对，还有饮料。
2: 安安把糖果也放进包里。
1: 我还带棉花糖。
0: 停停，这可不是去游乐场呀，孩子们。
2: 说着，爸爸把平平、安安放进包里的薯片、糖果、饮料都拿了出来。
0: 关键时候，这些可顶不了饿。热量高的巧克力更好，矿泉水也更解渴。
2: 爸爸把巧克力、矿泉水装了进去，又从柜子里拿出了家庭药箱。
0: 然后还要带点药，
1: 拿上创可贴。哥哥太淘了，受了伤没创可贴怎么行？
0: 还得为小伤员准备纱布和消毒药水。
3: 行了行了，还要带别的药吗？
0: 感冒药、治拉肚子的药、消炎药，这些都常用。
2: 平平举起降压药说：“
3: 老爸，你每天都得吃降压药，怎么忘了？”
0: 哈哈，幸亏你提醒。
2: 装好食品和药品，爸爸又继续念起了作业本里的要求。
0: 作业要求还说，请大家开动脑筋，准备得越充分合理，得分越高。
3: 上次吉吉侠教过我，呼救的时候吹哨比大喊管用。
0: 不错，我也想到一个手电筒，既能照明又能发出灯光警报。
2: 准备好哨子和手电筒，爸爸接着说，
0: 第一部分作业完成，还有第二部分哦。准备转移时要用的救生装备和衣物。
1: 爸爸，要是发大水，有船就不怕了。
0: 哈哈，安安真聪明。但积水不那么深的时候，还是用游泳圈和浮力背心更方便。转移时要穿什么呢？
3: 当然是防水的雨鞋、雨衣啊。
0: 对，雨衣还能保暖，比打伞行动更方便。 OK 了，你们就等着拿五颗星吧。
2: 话音未落，吉吉侠突然从窗外飞了进来。
4: 这是在准备什么呀？大包小包的。
0: 吉吉侠，这是孩子们的作业，为汛期做安全准备。
3: 呀，太好了！吉吉侠，快看看还缺什么？
1: 一定要帮我们拿五颗星啊！
0: 这么信不过我呀？
4: 确实有要改的地方
0: 啊。
2: 吉吉侠看到桌上装满物品的大手提包，摇了摇头说，
4: 得用防水的双肩背包来做洪水逃生应急包，或者提前做好应急包的防水准备。背双肩包能腾出双手，在紧急避险时活动起来更方便。还有，洪水来了，道路上会有很深的积水，穿雨靴肯定灌水，反而难以行走，要换成系带的厚底运动鞋。最后，还要把应急包和转移时穿戴的衣物一起放在方便拿到的地方。每个家庭成员都要牢记存放位置，一旦洪水来了，就能尽快往安全的高处转移了。
2: 按照吉吉侠的提示，准备好汛期必备物品以后，平平立刻把这些东西拍成了照片。
3: 这绝对是最棒的作业，
1: 我肯定能得到五颗星星。
4: 小朋友，在汛期到来前，你们也快和家人一起做好安全准备吧。
2: 提醒小朋友，在汛期到来之前，要按照吉吉侠的要求，帮助爸爸妈妈做好汛期安全准备哟。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
1: 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开始来做操。

预备起。

0: 普及疾病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北京时间16:07，顺应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真的，今天我想加快我的语速，因为今天的含金量和这信息量真的非常之大，非常之高。
3: 那当然了，因为我们说把名医专家搬进直播间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而且呢，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满满的知识量。今天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满满干货。
2: 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第一位的嘉宾，徐庆医生。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眼科副主任，北京医师协会眼科青年委员，顺义区健康科普专家组成员，欢迎徐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2: 欢迎徐医生。
3: 非常欢迎徐医生的到来哈。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其实主要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啊。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他们也将会给我们围绕着不同的话题展开激烈的讨论。首先啊，我们要跟徐医生来讨论的呢，是有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一些老年人都很关心的话题，就是干眼症。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干眼症的发病人群相对来讲多吗？
4: 其实根据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观察就能够发现，其实非常多的人都有干眼症，只不过很多人可能不自知，只是觉得我眼睛不舒服啊，异物感啊，或者是眼睛有的时候干干的或者黏黏的，其实这可能就是干眼症。那么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些统计数据啊，现在我们国家的干眼症的人数已经超过3.6亿了。那么干眼症的患病率呢，已经达到了20%多到50%多。其实这个可能还是低估了，
2: 这个、
4: 有可能在50%以上到70%-80%了，
2: 比例很高了，
4: 对，非常高。
3: 这个确实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可能更多人关注到的就是说他近不近视啊，眼睛有没有出现什么结膜炎呢？但是其实干眼症也是一个困扰了不少人的一个难题哈。那想要让徐医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样情况下它算是干眼症呢？
4: 那么干眼症首先我们就是说它表现为什么，对吧？我们得认识到它才知道自己是不是。那么大多数的人可能表现为眼睛的一个灼烧感、干涩感，有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干涩，那就是异物感，或者老觉得干干的，就是眼睛里边跟卡了有东西似的，小沙粒儿感觉，或者说我喜欢眼睛，哎，闭上舒服，我一睁开就觉得酸涩啊，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啊，甚至有一些人表现出什么流眼泪，说哎，我眼睛老流眼泪，我一见风就流泪，你怎么还说我眼睛干涩呢？一点都不干呀，我一哭好多眼泪。为什么你会流眼泪？就是因为你眼睛表面正确的那种就是好的润滑液不够了，然后一有风吹，一有刺激感，就会导致你的眼睛想反射性的分泌很多眼泪来保护你的眼球了。所以干眼症有一些患者表现出来反而是流泪。
2: 刚才我跟医生聊天的时候呢，也跟大家这个普及一下，因为我们平时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戴着隐形眼镜，眼睛就不自觉的开始分泌一些泪水了，然后你就觉得是隐形眼镜的问题吗？这个眼睛不太干净吗？还是说这怎么不舒服吗？其实通过徐医生介绍之后呢，这也是干眼症的一种表现。
4: 对，
3: 确实没有想到哈、因为你看咱们身边可能有的人就是真的他已经上医院检查过，他知道自己有干眼症，但绝大多数人可能说平时觉得说眼睛爱流泪呀、或者痒啊，有异物感呢、有沙粒感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哎，可能是我这几天不舒服所以导致的。那想问一下徐医生，就是往往出现这些眼睛不适感多长时间的情况下有可能要考虑他是干眼症了呢？
4: 这种症状有的时候会时不时的发生啊，比如说我今天我值了个夜班，或者是说我今天可能有什么事儿，我休息的晚了，或者我今天就像您说的戴隐形眼镜儿，我可能戴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戴完就觉得不舒服。如果你经过休息之后啊，适当的休息之后就能缓解，那么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它经常发生，或者说哎，我这休息了以后也不好，还是觉得异物感挺强烈的啊，然后那有可能你就要去医院去检查检查了那么这可能就是不是你能通过休息就能缓解了，有可能需要使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使用一些其他的物理治疗啊，物理手段去才能够缓解的了。
2: 那徐医生，干眼症的发病人群您接触过的最小的年龄的患者大概是多小？
4: 我在门诊上看到的有三四岁的孩子，真的
2: 三四岁得干眼症。
4: 对，一般说孩子的泪液其实分泌比较好的，但是由于现在的我们的生活习惯哈，我们的电子产品的一些普及啊，有些说家长带孩子说，哎，就愿意让孩子看看动画片啊，看一看就科普的一些知识啊，可能就是看手机会多一些。那么有很小的孩子，一天可能得看好长时间啊，上午看，下午看。包括晚上有可能躺在床上可能还看是吧，为了哄孩子让孩子是吧安静
2: 一点，对，
4: 哎，然后孩子就会表现出来经常眨眼睛揉眼睛啊，然后那个就是他就觉得哎眼睛很不舒服，就是有时候可能会还会哭啊，哭闹，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然后到医院来看果真。
2: 那看来的话，最小的三四岁，那接下来的话，从宝宝开始上学了，接触到一些看书啊，也电子产品啊，用眼不当的这个习惯的话，都会分布有干眼症的情况，
4: 可能会。
2: 老年人呢？
4: 老年人的干眼症本身它的发病率就要高一些，因为我们就是到了尤其是女性啊绝经以后，那么它的激素水平的一个变化就会导致我们眼睛分泌眼泪会减少啊，那么老年人本身到了一定年龄，他的睑板腺呀可能有一些就萎缩了啊，那么他都会影响到泪液的分泌，所以老年人本身他的泪液分泌量就会下降，干眼症的就是发病率就高。再加上现在其实说实话啊，老年人的手机使用频率也不低，所以说那个在门诊上我们遇到的比较多的干眼症的患者啊，还是以工作的年轻人以及老年人为主。
2: 哎呦，你看看，那接下来我们来说重点了。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干眼症，我去药店买个眼药水一滴就完事儿了。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说了，眼睛怎么了啊？不舒服，总眨眼，觉得来用这个吧，这肯定好使，你买这个就行了。但他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可能就试着尝试了，要么就真的临时管用了就管用了，要么不管用的是觉得可能我再换一个牌子吧。其实这个过程反而对眼睛是不利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4: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是可能会有一些误区，有的时候啊，就是有的人觉得我上医院是不是太麻烦了，对吧？我还得挂号，我还排队啊。然后所以说呢，说我想如果要是去药店，我买点眼药水，我点点管事儿了，我就不用去医院了，是吧？啊，如果是普通的啊情况，譬如说，哎，我这个今天因为确实比较疲劳，是吧？我点点眼药水缓解了一下，那大概还可以。但如果要是说你点了眼药水不好，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去看啊。然后，这种误区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他眼睛的角膜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也会有相似的症状啊。然后譬如说就是刚才我说的异物感呀，眼睛有点红啊，然后眼睛怕光啊，然后眼睛不想睁眼，甚至有一些就我们叫视物模糊，其实干眼症它也会视物模糊，就一阵一阵的，一会儿模糊一会儿清楚啊。那么但是角膜疾病啊它也会这样，所以说如果要是说你在不确定自己的情况的下，你要是去药店随便买眼药水儿，可能就会耽误病情啊。然后因为药店的一些就是售货员，他可能并没有眼科的专业知识，他不能去判断你到底是一个视疲劳呀，还是干眼症啊，还是角结膜的一个疾病炎症啊。所以说他有的时候给你推荐的眼药水大多数可能就是眼疲劳的啊。我们经常会有病人拿着这个药店买那眼药水来了，说大夫你看我在那个什么在药店拿的药，然后点上这个一点都不管事儿，一看就是治眼疲劳的。还有一些我们叫小红瓶，就里边的眼药水是红色的啊，经常在药就是能看到患者拿到从药店买来的这个，说是管眼红的，哎，我眼睛红一点就好了，但怎么过一会儿又不行了啊。在药店买的药很多，它可能里面的成分是你不知道的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有缩血管的成分的啊，甚至有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说眼药水嘛，它为了保质哈，有保质期，它里边都有一些防腐剂啊什么的，对吧？你如果乱点其实对眼睛可能是加重他的负担的。
3: 其实刚刚徐医生在介绍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想到就是我以前经常用的一些眼药水了。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长期这个看手机了，看电脑了，眼睛也会疲劳，然后我就会去在这个网上直接买眼药水，有的时候
4: 对会
3: 对，有的时候
4: 现在网络很发达，
3: 都不用说去上药店了，直接下单就好了。然后你就会去看挨个的这个，因为也都是正规药厂生产的这样的眼药水啊，那上面都会写说比如试用症是什么什么类型的，然后我就根据这个自己的这个症状，然后 要去判断，哦，我可能是眼疲劳，好，我要买一个管眼疲劳的。如果说最近角膜充血了啊，我怀疑我可能有炎症，我买点这个有收缩血管消炎的这样眼药水，滴完了之后，其实很多人我们会有那个很明显的说，哎，感觉好像好点了似的。但是你就是连续用着，而且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反反复复之后，你可能会发现你的症状会逐渐的增强了，
4: 对，
2: 加重了。
3: 那如果说要来咱们医院想去检查检查，一般怎么才能够检查出来是否有干眼症呢？有哪些辅助的这个检查方式呢？
4: 首先我们就是要用到我们就是眼科专门的一个检查的仪器，叫做裂隙灯显微镜啊。好多可能看过眼科的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哈，到那儿了，医生把你先坐在这儿，说下巴颏放到我们这个机器这儿啊，我们要拿那个裂隙灯显微镜观察一下。观察什么呢？一就是观察我们的就是分泌眼泪的这个有一个结构叫睑板腺啊，看看我们的眼边睑缘、睑板腺，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结膜、角膜和我们表面的眼泪的厚度，我们说泪核高度啊，这个首先做这个检查最基本的，先看形态啊，这个叫形态检查。然后剩下呢有泪液分泌试验的检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小滤纸啊，然后放到眼睛这儿，看看在5分钟之内你分泌多少泪液啊，我们这叫泪液分泌量的一个检查。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专业的仪器叫干眼分析仪啊，这个就要用红外线来检查具体的你的睑板腺的形态有没有萎缩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包括眼部的炎症啊，甚至包括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这个泪膜里面的油性成分的厚度啊，这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我们叫干眼的分析。然后其他呢可能就是辅助的，要看看你的视力呀，看看眼压，要排除一下眼部其他的疾病。
2: 你看并不是说呢，说到了以后医生眼睛不舒服给我开个药，打完药赶紧走去上班，不是这样的。为了你的这个健康考虑，一步一步的检查下来之后确定干眼症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是普通的干眼症的话，能去根儿吗？
4: 我记得有一个电视剧吧，是不是是不是，然后那个说干眼症是绝症哈，啊，对吧，大家有没有这叫什么，对，狂飙
2: 啊，
4: 狂飙这部电视剧里边是不是大哥那个说我得了干眼症，我得了绝症了啊。我们不是说这个是绝症啊，但是我们得分析它的原因，为什么他要说它是绝症，因为我们日常每天都在用眼，那么眼睛一直在使用，那么它就有可能有舒服的时候和不舒服的时候，那么你用了过度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今天休息好了它又好了，过几天我又用眼过度了它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说干眼症会根据你的用眼的习惯有可能会反复啊，这不叫说它是绝症，而是说我们平时控制我们的用眼习惯就可以改善的啊。然后我们就是刚才两位主持人就是没有，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认知可能还不像我们眼科大夫说那么就是强烈，就是说其实干眼症它要去找原因。我们治疗一个疾病要去找这个疾病造成它的一个原因，我们说嘛，我们釜底抽薪，对不对，我们才能去把这个疾病拦到我们的这个外面去啊。所以说原因呢大多数可以分为几类啊，一就是我们叫屏幕终端性的啊，这个是不是从字面意义上就能看
2: 理解了，
4: 就啊就能理解，说看手机看电脑因为工作啊什么的，或者因为学习的原因导致的这个干眼症，屏幕终端性的啊。这是从病因上来讲的。还有一些原因是就刚才我说的跟激素水平啊年龄啊这些相关的啊，这些还有一些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全身的一些疾病啊，这些可能大多数人可能会忽略啊。我们有一种疾病叫风湿免疫性疾病啊，不是说我得了风湿啊，叫免疫相关性的一个疾病，譬如说干燥综合征，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
2: 还真没有。
3: 听说过，不懂。
4: 对，干燥综合征这类的患者，他的干眼症往往要比我们普通人群的干眼症要重，而且持续时间会非常长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的患者。就是看了好多家医院，我这干眼症用了各种各样的药就是不好啊。那么我们一看他的这个眼睛表面的这种状态，可能就要怀疑这样的患者通常还会伴有口干啊，嘴也干，其实不光是眼睛干，嘴也干，然后觉得皮肤也干啊。完了之后还有一些像类风湿性关节炎呀、强直性脊柱炎呀，这些统一它都叫

0: 疫性的疾病，那么这些可能都会伴有症状，比如关节疼啊这些的啊。如果要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们，一定要去风湿免疫科去就诊，查一查自己身体的免疫指标有没有问题啊。这种干眼症是非常不好治的。
1: 哦，那健康也是有关系的。
0: 对，
1: 那如果说发现你眼睛有问题，你像老百姓肯定是判断不出来，我可不可能是这个什么风湿免疫性的疾病？
0: 对，他可能不会联系到一起，
1: 他就会先来去就诊的，就是可能是这个眼科。
0: 对，
1: 往往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可能咱们眼科的医生就会经过专业的一个分析，怀疑去再上这个风湿免疫这方面再去检查检查。
0: 对，
1: 啊，那刚刚您提到了，有一方面就是说跟这个电子产品有关系，还有一方面就是跟激素。那激素您也说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女性啊，围绝经期呀，包括人年龄增长。它这个出现干眼症的是一个递增的这样的一个概率哈。那电子产品这方面，我们现在很多人几乎都离不开这电子产品，就是你说不用电子产品的话会对我生活影响特别的不方便，包括你说有很多的这个您也提到，就是说最小的这个就诊年龄啊，可能是在3岁4岁这个样子啊。那你像现在很多的孩子他需要用到这个电子产品，无论是稳定情绪也好啊，还是说这个学习一些这个知识的情况也好啊，他需要用到。那这么大的孩子，他们需要控制每天电子时长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呢？
0: 一般我们说不光是孩子啊，大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说孩子的眼睛更娇嫩哈，更值得保护。但是我们大人也不能忽略，就是我们看电子产品的时间，一般我们建议控制在就连续的时间啊，20分钟。我们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同仁医院的魏文斌教授啊，那么他提出来的就是20/20/20的原则，看20分钟电子产品，休息20秒，然后向20英尺（就是6米）以外的距离眺望，20秒以上。20/20/20原则，不光是对孩子，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对于我们经常看手机、这个看电脑屏幕的啊，其实都是一个眼睛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2: 你看看，这个好像真的很少有能做到，尤其是比如说你要坐地铁时间很长，一直在玩游戏或者看电视剧，
0: 对，
2: 要么就是在家里面一看到这短视频的时候刷起来就没完了，
1: 尤其周六周日的时候，
2: 对，或者我打个王者荣耀，对吧？这根本停不下来呀，你让我休息一秒不行，这敌方已经进来了，这都是
0: 是。
2: 所以这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控制总时长的话，一般我成年人的话，时间玩手机一天控制在多少合适一些？
0: 我们建议是不超过2个小时。
2: 两个小时，这说实话很难做到啊。
0: 是的啊，但是就是如果大家心里边有了这个概念，说我是干眼症了，我确定了，确诊了，那首先你是不是自己对自己的生活习惯就会有一个掌握，对吧？我眼睛已经不舒服了。我就得让自己停下来，是不是？
2: 徐医生，我问个问题，你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电子产品，手机啊 iPad， 电视算其中一个吗？
0: 电视也算。
2: 也算。
0: 对。它其实我们叫屏幕终端嘛，它电视其实也是一个屏幕终端。当你看到电视上的一个节目非常吸引你，你是不是要瞪着眼睛去看，对吧？我这已经沉浸在这个细节当中了。那么你的眼睛眨眼频率就会降低啊。我们说，就是说我们眼睛表面的这层眼泪的这个膜啊，我们叫泪膜，它是怎么分泌出来的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睑板腺分泌油脂啊，然后通过我们的眼睛的一些其他的细胞啊来分泌蛋白，然后通过我们的泪腺来分泌水分，这三个主要的部分来组成了泪液啊。那么它通过我们眨眼的动作才能把这些分泌出来的泪液均匀涂布在我们的眼睛表面，就像我们就是车的那个雨刷器一样啊。我们通过就是我们的眼睑，眼睛表面眼睑啊，眼皮这一边，然后通过眨眼的动作把它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黑眼珠和白眼珠的表面，来保护我们的眼睛。你看，你不管是盯着什么屏幕，哪怕你看书，其实是一样的。我们当沉浸进去之后，我们就会减少我们的眨眼频率，那么你就会出现眼睛酸涩的症状。我们不知道那个你们有没有就是这种就是感触哈，就是我可能看一个稿，我看的时间很长，等我再闭上眼睛就发现眼睛又酸，我就不想睁开眼睛，这样啊。其实它的原理都是这个样子的。
2: 明白了。那接下来如果说同样是玩手机小屏幕，看电视大屏幕，这两个屏幕一大一小，他们的对眼睛的刺激和那个影响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尽量选择大屏幕会好一些？
0: 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不只是干眼症啊，这个可能会我们就得谈到视疲劳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越小的屏幕越小。

0: 子，就是会造成你的就是视疲劳会更严重啊。如果要是说距离更远，屏幕更大，那么我们的视疲劳这种发生率就会减低。所以说我们说针对孩子的我们近视的防控，我们会跟家长会提这个要求，就譬如说孩子他没办法，他需要学习，对不对？但是尽量如果孩子要上网课，我们是建议能用投影最好了，因为投影屏幕更大，对吧？距离更远。如果没有，那就是投屏到电视上去。这个也能保证一定距离。再不济可能用个 pad，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我们就是推荐屏幕从大到小，距离从远到近。
1: 这样。那接下来我们来说治疗了。这个如果真的确诊为干眼症的话，大家可能会说开点眼药水呗，医生，我回去滴一滴就好了。这个真的有那么简单吗？
0: 大多数人肯定是这种想法。但是事实上呢，我们眼科大夫啊，除了给用药之外，最推荐的其实是一个最经济最省钱的，我们叫物理治疗。
1: 物理治疗，
0: 对，它不光是我们眼科大夫，就是国际上啊，我们所有的大咖呀，其实最推荐的还是物理治疗，包括我们的平时的用眼习惯，对吧？这很简单，对不对？你自己控制你自己的用眼时间就好了。也不用花钱，也不用什么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做眼部的热敷。
1: 热敷，
0: 温敷，我们叫温敷，不要烫伤啊。完了之后还有做眼部的按摩。
1: 眼部按摩，
0: 可不要用那个筋膜枪去按摩，我们用千万千万不要用这个啊。我们都是就是手，就譬如说你做眼保健操似的那样的，就力度，自己的手的力度啊。但是它跟做眼保健操是不一样的啊。然后还有什么呢？譬如说我们的饮食。
2: 饮食还有关系呢。
0: 对，
1: 这有需要什么注意的吗？
0: 那么饮食的话，譬如说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的维生素的摄入啊。现在尤其是研究表明，像维生素 A、维生素 D 啊，都对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会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啊。那么维生素 A， 如果缺乏维生素 A， 我们有一种疾病啊，叫就是对我们的眼睛角膜就会出现一种疾病，那么就是干燥。表现出来就是干燥。然后还有就是维生素 D 啊，现在很多疾病可能跟维生素 D 缺乏可能都有关系啊。还有就是什么 Omega 啊，就鱼油，深海鱼油啊， Omega， 这种的补充都会使我们的眼睛就干眼症啊得到一定的缓解啊。当然我们不能完全说靠饮食，说我自己不注意用眼，我完全靠饮食是不行的啊。不要偏食啊，要注意摄入这个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呀、蔬菜呀，然后像肉类、蛋类啊这些啊，就不要去，我们通常都说不要去大鱼大肉，去吃刺激性的啊，你说辣的、辛辣刺激的，然后油性过多的啊，它都会导致你的睑板腺分泌的油脂的一个异常。
1: 我有点发现我的影子了。
2: 我这点真的没想到，我说这吃东西吧，它影响到我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没想到它能影响到我眼睛。
1: 真的是，你像我，
0: 其实对大部分的人，通过饮食，通过控制自己的眼睛啊，用眼的一个时长都是能缓解的啊，除非就是很严重的或者跟其他疾病相关的啊。刚才还漏了几点，一个就是像我们春天前一阵儿不是有很多毛毛吗？
1: 杨柳絮。
0: 对对对，然后那个什么花粉啊，柏树的粉啊，杨树、柏树这些就出来的时候，那么它会造成我们眼部的过敏。我们身边很多就是不管是患者呀还是同事，其实都有过敏的一些症状，也会表现出来眼睛又痒又干，越揉越痒，越揉越干啊。然后这个就是也是眼部的一些疾病，像过敏性结膜炎导致的一个干眼症啊，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
1: 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治疗。如果说眼药水开了以后是不舒服的时候再滴 ，OK， 没问题的时候就不用滴了呢？还是说要持续一段时间把它一直要滴在眼睛里面？
0: 那就需要就检查，知道吧？到眼科就诊了之后，如果说你的这些结构都没有问题，好，你通过物理治疗，你可能不用点眼药水，可能就缓解了啊。我们有一些，我们说它的治疗的眼药分为好几类其中一类是人工泪液，就是说我眼睛缺水嘛，现在我眼睛不舒服，我想缓解症状。那么就给眼睛补水。现在我渴了，我是不是得喝水？
1: 对，
0: 你说我要两个小时喝一次水，还是四个小时喝一次水吗？我渴了就可以喝水啊。当然，我们推荐的是，如果你经常发生这种情况，要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现在我们的很多眼药水都在推行那种一小支一小支的没有防腐剂的这种剂型啊，这种可以适合，就是说我长期点，譬如说我今天、明天，我连着可能用一个月、两个月，这都没有问题啊。就是我渴了就给眼睛补。当然我们不建议说你用太多。

0: 多次，你眼睛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可以不用用这个啊。
1: 明白了。
0: 然后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结构有问题，比如说真的是因为干眼症和炎症它俩就是互相就恶化了，越来越恶化，又有炎症啊，又有什么的，那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消炎药啊。我们说消炎药不是我们大众普遍认识的这种消炎药，不是说什么氧氟沙星啊，什么红霉素啊什么的，这叫抗生素。
1: 嗯
0: 啊，只有当眼睛细菌感染的时候，我们采用抗生素。我们医生说的抗炎药，其实是指，譬如说我们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啊，它是抗炎药，不是抗生素啊。
1: 嗯，
0: 还有一些激素类的抗炎药，我们不要说。就是我们患者一听激素就吓一跳啊！但是如果在你的眼睛，尤其是干眼症的这种炎症特别重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需要用到一些激素来把它的炎症给它控制一下，把它炎症因子给它往下降一降啊。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些新型的制剂，你譬如说我们的免疫抑制剂，像环孢素呀、他克莫司啊这些滴眼液啊，尤其是我们低浓度的环孢素啊，这个都可以改善眼睛眼部的炎症啊。所以说不光是人工泪液，说我眼睛缺水补点水那么简单，要看你的结构有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干眼很严重了，它就会造成我们角膜的损伤。如果你的角膜损伤了，那就可能还要用到修复角膜的药，然后再用到抗生素，因为它已经损伤了，相当于破皮儿了，你是不是要预防细菌感染这些？
1: 明白了。
2: 嗯，这真不是咱们随便买的一支这个眼药水就能够解决的。
1: 对。
2: 那我特别好奇就有一点啊，就是因为刚刚医生也提到，就是说过敏性结膜炎它也可能会引发的出现这种的干眼症，就是我们很多人都听说过，说过敏性结膜炎在出现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眼睛一定不能够热敷的，就很多人选择都是冰敷。
0: 对，
2: 那但是您又提到了说干眼症的情况下的话，往往是需要是用热敷的。
0: 嗯，
2: 那如果是怎么去区分这个呀？包括怎么样去说我什么时候热敷，什么时候冰敷呀？
0: 这就是还是我们牵涉到一个病因的。就是一个针对病因的一个治疗。
1: 嗯，
0: 为什么选择热敷？这个时候必定是因为你的泪液分泌出了问题，就是尤其是我们叫就是那个油脂，眼睛表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减少啊。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你的睑板腺分泌油脂更通畅一些，我们才用热敷啊。这个原理可能就稍微深一些了啊。
1: 明白。
0: 就是，对啊。如果要是说因为我们的过敏导致的干眼症，你越热敷，你这过敏症状会越重，你就会越痒。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建议冷敷。冷敷的目的不是为了治疗干眼症，冷敷的目的是为了止痒和消肿。
1: 哦，那热敷的话，蒸汽眼罩您推荐吗？
0: 就是也是可以的，但是从我个人角度上来讲，我个人其实更推荐更经济实惠，一毛钱不花的
1: 啊，热毛巾。
0: 哎
1: 啊，
0: 热毛巾，你来一盆热水，就洗澡水那个温度啊，40度左右，完了之后拿毛巾，那干净的毛巾啊，浸湿，然后拧干啊，稍微干一点，完了之后敷在，因为毛巾它的范围大。
1: 哦，
0: 它能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太阳穴这里，对不对啊？我们弄成一个条。然后如果要是说就是敷一会儿，这个温度已经降低了，我们还可以在热水里边再浸湿，再这样敷。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我也因为我自己，因为工作原因嘛，我们老对着电脑，我自己敷的话，我觉得这个会更舒服一点，而且有经济实惠，就是麻烦一点。
1: 一次敷多久？
0: 我们一般推荐敷10分钟左右啊。再长也不要超过15分钟，因为敷的时间长，有的时候容易充血。我们知道热敷嘛，它血管就容易扩张啊。
1: 明白了，这方面的重点就是不要求时间越长越好。第二个，温度一定要控制在40度左右就可以了。
0: 对，不要烫伤。
1: 对，不要越高越好。
0: 嗯，
1: 明白了。
2: 还有就是要想去把这个干眼症给治的，相对来讲它能够对你温和一点，不要老是犯毛病的话，它也要从你生活当中的很多细节来
0: 尝试一下
2: 啊。那非常的感谢徐医生，刚刚真的是给我们介绍了非常多的满满干货哈。那因为咱们后半场呢，也会跟大家聊到其他方面一些有关于眼睛健康的问题。如果有人想要找您做咨询，想找您去就诊的话，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我现在因为还没有出专家门诊，就是大家可以挂普通号去找我就可以。
1: 每周的周几？
0: 每周我们现在没有固定的时间
1: 啊。
0: 没关系。然后如果要是说要找我，可以到科室去咨询一下我哪天出门诊。我们现在呢是每周的就是每天的上午都有干眼门诊。我们有专门的干眼门诊。
2: 那就是所有干眼症的新人们有办法了。
0: 对，
1: 您可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专门挂一个干眼门诊。
0: 干眼
1: 干眼
0: 门诊，对，我们有专病门诊了，专门来服务。

0: 我们干眼的一些朋友。
1: 啊，这是非常有福利的啊！如果说有这个眼睛干眼症的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这个眼科的干眼症门诊啊，进行一下咨询。
2: 谢谢，非常感谢徐医生。接下来我们请到第二位医生，继续和大家关于聊聊眼睛的健康方面的知识。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2: 欢迎回来，真的，我今天觉得要不咱俩跟后面主持人商量，咱打通吧。
1: 你知道我刚刚其实一直在想，就是根本不够聊啊，不够聊啊，时间不够聊、啊。
2: 再快点速度，再快点速度。
1: 而且其实我们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眼睛的健康，它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它可能身体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也会通过眼睛反射出来。
2: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们刚刚就说到了嘛，风湿免疫性的疾病，它可能也会表现出来干眼症。
2: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第二位医生，同样来自北京市顺义区医院的眼科的主治医师周阳医生。专业擅长眼底疾病的相关治疗，欢迎周医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周医生，您跟我们大家聊的眼方面的疾病是哪方面的呢？
4: 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糖尿病和眼健康的话题。
2: 糖尿病跟眼健康有关系。
4: 我们大家呢都知道，这两年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逐年的提高了。我们可能很多糖尿病患者朋友也都了解过，就是糖尿病会造成一些眼睛的并发症。但是可能目前来说，大多数患者可能对这个病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很少有人更了解。其实呢，糖尿病的四大并发症之一就有眼睛啊。就我们国家呢，大多数患者对这个病的一个了解与它重视程度是明显的不足的。
2: 那糖尿病患者眼方面的疾病主要表现在什么样的具体的表现呢？
4: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可以看到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他很多年都不来查眼睛，他突然出现的视力下降，一下就甚至一下到失明那种程度的视力下降，他才来。这个时候，他的糖尿病上面已经非常重啊，即使通过我们很积极的手术的治疗，他依然是挽回不了视力，最终失明。这种情况非常可惜，这种悲剧在我们的门诊中并不罕见，经常能见到的。所以呢，我今天来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提醒是的，注意眼底筛查啊。早一点呢，有关注一下这个糖尿病病人，关注一下眼底的健康，远离这个视力的危机。
1: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本身是属于这个糖尿病的病友哈，咱定期呢还是要去查一查我们的眼睛的啊，别说等到最后已经非常严重了，才发现我这糖尿病引发的这一些并发症已经这么的严重了，导致失明了。那想问一下医生，就是如果说那去查一下，就糖尿病人想来查一下我这眼睛的健康，他一般会查些什么东西啊？
4: 糖尿病眼健康呢，主要来说我们最关注的一个就是还是一下他眼底他的视力的问题啊。其实我今天呢给大家讲主要最还是一个眼底照相，这个问题是其实是最简单的一个筛查啊。眼底照相的筛查就相当于是我们给我们的眼底照一个照片啊，通过这个照相呢，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眼底后脊部的一些结构，可以看到视神经啊、视网膜、黄斑区以及视网膜的血管。其实一个对于简单的糖尿病眼底筛查，一张眼底照相已经足够了，
2: 足够了，
4: 这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无创，而且可能一分钟都用不了的一个检查，就可以了解这个眼部的健康。至少作为一个筛查的检查，其实一张眼底照片的，如果你来眼科继续的就诊，标准的检查可能我们会给你查一些视力啊、眼压呀、包括一些 OCT 的检查，它也是进一步的详细了解啊，这个眼部的全面了解情况啊。但起码最起码的筛查，其实我们做到一张眼底照相就足够了。
2: 那通过这个照相会反映出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具体的表现为？
4: 眼底照相呢，对于糖尿病人，我们可以从这个照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眼底的一些结构，视神经啊，黄斑区啊，血管。早期的糖尿病病变呢，我们会发现一些会有些眼底的少量的出血点，一些渗出啊。这个阶段的糖尿病上面属于很早期，患者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的视力问题啊。这种时候检查，但是这个时候早期的病变，其实我们也会跟患者说，你去控制好糖尿病就可以了，足够了，眼科暂时就定期复查，这个时候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干预啊。到中期，我们临床上这种病叫做增殖前期，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眼底的出血点，包括渗出、水肿都明显的会增多啊。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患者呢就会出现视力的问题了啊。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临床干预的一个最黄金的窗口期。这个阶段呢，通过标准的全身的 治疗，就是把血糖控制好，把全身病控制好，眼科的一些标准的治疗之后，也可以避免发展到后期影响到视力致盲性的这种眼病啊。但是最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最严重的，我们叫增殖期啊。增殖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主要表现出眼底长出大量的异常性增生的血管啊，这些增生的血管它就是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随时可能出血。像我说的，突然的一下视力下降，就是这些血管大量的一下大量的出血。我们一来一看，眼睛里全是血，我们已经是眼底都什么样都看不到了。
2: 哇！
4: 啊，这个阶段呢，如果即使说通过手术治疗啊，有一部分病人也是无法恢复视力的啊，可能费了很大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终还是恢复不了视力。这个阶段我们也不希望患者来的时候就是这个阶段。
2: 明白了。那如果说从这个能够开始治疗到发生到非常严重，就您说到这个眼血管当出血了，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最快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4: 这个不能最快，因为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疾病。一般我们认为在糖尿病发病的前几年，视网膜疾病的发生率是非常低的，没有不会很高，前五年的发生率都不会很高。一般五年到十年糖尿病病史的病人呢，他的发病率会逐年高，逐渐升高。一般超过十年左右的糖尿病史的患者，视网膜病变出现不同程度病变的患者比例就会达到50%左右。一般如果说超过糖尿病病龄超过20年的患者，基本上70-80%的患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视网膜病变。
2: 哇，这比例是很高的。
4: 对，这个发生比例是非常高的。
2: 那也就是说，定期的随访和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
4: 对，
2: 不能说我确诊糖尿病了，这头几年没什么大事，那我就不去检查了，也不能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
4: 这个是绝对不能这样的。
2: 尤
4: 其很多患者觉得从也都不了解，哎，我视力也没什么事儿，我血糖控制也挺好的，我就不去查眼底了。其实这个是公众的一个很大的误区啊。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除了不光跟血糖有关系，跟你糖尿长期的这个糖尿病病程啊，包括你还有一些有些病人患一些高血脂啊、高血压呀、肾功能不好啊，它都会引起，都是糖尿病病程的一个危险因素啊。我们就说你的视力好，并不等于你眼底健康。很多这个病人呢，他控制血糖控制非常好，但只要糖尿病程长，都会出现视网膜病变啊。所以也就是说定期检查的一个重要性。
1: 那因为您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要定期检查嘛，而且您也提到了一般就是说糖尿病如果说已经有持续5年以上的情况下，大概率它可能会出现逐渐的这样的一个眼睛的问题。那您建议如果说糖尿病人群一般是定期多长时间他要复查一次呢？就比如说他已经出现糖尿病了，第五年的时候您建议他几年查一次呢？
4: 从我们的临床上啊，我们推荐就是不管你多大年龄，糖尿病什么水平，从你确诊糖尿病确诊糖尿病的第一年之内就要做一次眼底的筛查。然后呢，之后我们需要根据你第一次筛查的时候的眼底病变，因为有些病人他的糖尿病其实他可能已经很多年的糖尿病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偶尔测一次血糖他发现高了。我们甚至有很多病人因为眼睛视力下降来了，一问有没有糖尿病不知道，当我们一看这病变，这就是一个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再让他反过来查糖尿病，这种病人我们都是见过的。所以呢，我们推荐就是说，因为你发现糖尿病并不一定说你糖尿病只有一年，所以呢就是从你发现糖尿病开始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就要进行眼底筛查。之后呢，根据你第一次筛查眼底病情啊，如果眼底都挺好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哎，那差不多一般推荐一年左右查一次就行。
2: 一年查一次。
4: 对，如果要是说，哎，他眼底已经有轻微的病变了，我们可能就要更频繁了。一般可能轻微的病变，推过比如说半年左右查一次啊，有没有稍微严重一点了？严重可能就3个月啊。如果属于一些比如说特殊时期，比如说有些患者是一个妊娠期的糖尿病啊，怀孕的时候发现的，或者是比如说老年人他和血糖控制的非常差，他合并很多基础病，那可能会更频繁，1-3个月啊。就要进行一次随访。
2: 那如果说比如说他已经确诊了，是这个眼底有些病变了，也确诊糖尿病了，那像这样的病人，他们除了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以外，还有哪些注意的事项是需要格外的引起重视的呢？
4: 我 觉得对于糖尿病来说，我们对于病人来说最重要的一点，不管是你有糖尿病预防视网膜病变，还是对于已经发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来说，全身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2: 全身病的控制、
4: 啊、对，全身病呢，这里不光是说血糖

0: 因为很多的像高龄的糖尿病患者，他除了血糖的问题，还有比如说血压高啊、血脂高啊、一些肝肾功能的问题啊，啊，这些呢都会对眼睛产生病变。尤其像我们说，有些这个病人肾脏病啊，我们可能有时候中医理论认为这个眼病跟肝脏的关系会大，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尤其糖尿病、肾脏病来说，这个眼病跟肾病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啊，很多的糖尿病、肾病的患者，他的眼部也是有非常重的一个表现的，啊，所以就是全身病的控制，就是说把血糖、血压、血脂，包括肝肾功能控制好了，这个是非常重要。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对于血糖来说，啊，我们推荐的就是说血糖高一点并不怕，主要怕血糖的一个波动。啊，像我们有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跟我们的门诊都说，哎。血糖1到8我就低血糖了啊，那这种我们也就说你不用怕，你有哪怕你血糖是10，你比较血糖是你空腹10，吃完饭能到12，你能每天稳定在这个水平，那也是没事儿，也能尽量要怕。我们比较怕那种，哎，空腹的时候5-6点一吃完饭能飙到20多点的那种血糖，那种情况，那它出现眼底风险病变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这种血糖，
1: 明白了。
0: 所以血糖的稳定性是比它血糖的高低还要重要的。
2: 就是说这个血糖如果说经常波动的话，它会更容易引起我们的眼睛出现的一些这个问题，是吧？因为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有这个早期的、中期的，包括什么增值这个期的哈。那如果说已经进入到这个中期的，您提到了说这种情况下可能就要去干预和治疗了。往往采用哪些方法来进行干预治疗呢？
0: 对于这个糖尿病、肾病变，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三个最主要用的武器，现在啊用最多的。第一呢，就是我们说的眼睛里往眼睛里打针，眼内注药的治疗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是激光，我们叫俗称叫打激光，要么叫医学上名称叫全视网膜光凝啊。另外呢，就是到后期我们发现大量的出血这种的，我们需要亡羊补牢一些治疗，就是通过手术的干预。
1: 这一听说打针的话，那得多疼啊！往眼睛上打，往哪个地方打呀？
0: 我们说的这个，眼睛里打针，我们医学上名字叫玻璃型注药，就是直接针打到眼球上的。
2: 麻醉吗？
0: 是有局麻的，不会很疼。这个治疗是其实听着很多病人一听往眼睛上打针，觉得很害怕。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无创的治疗，很多病人打完一次说，哎，可能跟蚊子咬一下一样，可能甚至都没有打屁股这儿疼，这种感觉啊。所以对于这种打针的治疗，主要对于早期，我们就刚才说针对中期啊，糖尿病最早期出现的一个视网膜的病变叫黄斑水肿，这个是我们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早期影响视力的最主要原因啊。咱们针对这个打针呢，也是针对这个黄斑水肿的啊。通过这个早期呢，我们需要打针是大概1个月左右打一针，然后随着它初始治疗可能3到5针的治疗之后，看它病情的稳定程度，如果它不反复了，可能有些病人不是需要长期的打针啊，病情稳定就不需要，但是如果是有些病人确实是需要反复的长期打的，但是也大多数情况可能像我们临床观察到的，第一年一般来说大多数病人需要5针左右的治疗，后期可能大概后期可随着1-2年之后，它时间可能会打针时间会逐渐延长。
1: 这种打针它是随打随走呢，还是说需要住院呢，进行小手术呢？
0: 这个在我们那呢是算一个小的手术的，那不用住院，但是需要可能办一个住院手续，或者是有些医院可能门诊就给打了，但是它其实还是算一个小的手术，需要在病房的手术室来做。
1: 明白了。
2: 那做完了之后是需要留院稍微观察一小会儿啊才能走吗？
0: 一般观察个1-2个小时就可以走了。
2: 其实耽误不了太长时间。
1: 对。
2: 那您刚刚说到有打针啊、注射这种的，还有打胶，打胶是一个打激光的话，那就是也是需要住院的这种的吗？
0: 激光不是，激光对于我们来说是门诊的，在这个都是门诊的治疗啊。激光的治疗对于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治疗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叫针对的，主要是这个眼底已经出现缺血缺氧、长出异常血管，我们叫增值前期的啊。对于激光的治疗呢，对于眼睛来说，它是一个防止这个病变进展的过快。是一个防盲的治疗，因为我们刚才也说这个糖尿病呢它是一个终生性疾病，它的相对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也是终生性的，我们并不可以说这个病完全治愈啊，是治愈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就对这些肌肉囊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啊，让这个病情达到尽量的稳定，它不往下进。

0: 医保范围内，
1: 医保范围内的、价钱会稍微的越来越贵一些吗？还是
0: 说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刚才就是强调的筛查的重要，早期的治疗它的花费就是像我们比如很早期的还没甚至没有达到增殖前期的，可能通过这个好好控制好血糖，甚至有时候我们病人可能门诊给他开一点这个改善循环改善局部循环的药就可以控制，这个花费是非常少的啊。但是如果到增殖期呢，可能通过激光的治疗也并不贵，可能一次差不多几百块钱，三四百大概两个眼睛就都打下全视网膜光凝可能也就两三千左右的治疗。
1: 您提到一个关键词，两个眼睛，我想好奇的问一下，如果这个并发症发生了，是两个眼睛同时都会有这个症状，还是说可能只发生了一边一个眼睛？
0: 我们临床上观察到的这种病变大多数都是双眼对称性的
1: 都有，
0: 但是比如说像说突然视力下降这种病变它出血，它可能是有一只眼睛会出血，可能你表现上一个眼睛会重，但是从我们来说其实你两个眼病变多数 病人都是对称的。
2: 您看啊，这个我们有的时候生其他的病它会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啊，包括说干眼症它也有具体这样表现。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早期的时候，这个糖尿病人他眼睛出现了病变有一些具体的表现吗？
0: 最早期的病变，其实这个糖尿病变它比较可怕的一点就是它早期没有任何病变，没有任何症状。在早期它没有出现黄斑水肿或者是这个出血之前，它就是没有任何，也不疼也不影响视力。所以刚才我们要反复强调这个筛查的重要啊，对于这个糖尿病病人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定期的筛查眼底，因为有时候它确实没有症状，你等你真的觉得视力差了再来，有时候就已经发展到影响视力就不可逆的病变了，已经是。
1: 是的
0: 啊，
1: 像刚才您提到的，如果说也确诊了糖尿病的话，无论是发生到几期、什么时候，怎么定期到眼科去检查，告知医生我们的这个病情史来做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哇，今天才知道啊，这个原来糖尿病跟这个眼睛方面的还有很大的关系。
2: 以前只知道糖尿病足吧，现在还知道了吧？糖尿病还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上球病变啊，眼睛可能也会导致这一些问题，甚至严重了导致失明。
1: 对了，那所以如果说周医生想挂您的号的话，您的出诊的时间是？
0: 我们也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也是普通号，
1: 普通号啊。
2: 所以说呢，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到这儿啊，说我真的是再一次的啊，唤醒了我对于眼睛的重视性啊。有时间我一定要去查一查眼睛，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男女老少，我们不同年龄段的时候，比如说定期啊，你比如说一年两年呢，咱最起码得去看一次眼科医生。可能很多人一辈子没去挂过一两次的眼科号啊，但是其实关注我们的眼睛，真的要去检查检查。如果您有需求，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挂一下眼科的号，找到我们徐庆医生或者找到我们的周阳医生，当然还有很多的医生等待着您去检查检查。
1: 周医生，我们这个出诊的时间是早上几点钟？
0: 我们一般早晨八点钟，
1: 八点钟到上午的，
0: 上午一般到十一点半，
1: 十一点半，八点到十一点半，下午是
0: 下午是一点半开始，一般到五点到五点半。
1: 一点半到五点半，明白了。当然如果说有这个着急的情况的话，可能就去急诊去救治的话也是可以没问题的。
0: 急诊是，但是像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筛查的这种急诊是很难处理的。
1: 明白了，
0: 这种检查一般来说还是需要门诊来做的。
1: 门诊来做的。
0: 对，
1: 好的。今天再次感谢两位医生，这个跟我们大家分享了满满的干货，没聊完，没聊够啊。
2: 那怎么办呢？
1: 下期再聊。
2: 还有一个办法呀，挂号啊。大郭多少年没检查过眼睛了？上医院。
1: 我前两天这个眼睛发炎还真的看过。
2: 我其实眼睛真的不出事儿的时候我也想不起来去挂眼科的号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如果说您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慢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长时间可能控制不是很好，或者你已经发现你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或者眼睛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过一段时间可能好了，但过段时间又发现了，您一定要去好好的看一看了。
1: 当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对眼睛的保护和保健，别忘了三个二十的原则，尽量的少玩手机啊。如果真的用的话呢，咱远一点，每隔20分钟远眺20秒钟。另外孩子千万控制好用眼的时间，包括这个用3C 数码产品、电子产品的时间非常的重要。
2: 最后呢，我们也再一次感谢二位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你们有空呢再来给我们科普一下有关于眼睛的知识。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再次感谢徐医生、周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够常来，谢谢两位，谢谢。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大郭，
2: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2: 明天见了。

着那汉堡包，却想着睡觉。在 Chinatown 去找那家乡的味道，整天驾着车在那画满图画的街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
7: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各位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网站发布关于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的通告，为进一步规范北京市电动自行车管理，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2026年6月8日起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自2026年6月8日起，对符合条件准予办理以下业务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2026年6月8日前登记并领取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根据人社部微信公众号的消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评职称必须要经过单位吗？根据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申报人所在工作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呢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评审的管理权限逐级的上报。因此，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申报职称需经所在工作单位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一系列程序。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6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的风险形势进行了分析。综合研判显示，6月份呢，本市进入到自然灾害的高发期，需要重点去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高温等天气的影响。另外呢，6月份预计本市平均的降水量会比常年同期偏多1至3成，平均的气温呢也比常年同期略偏高。6月中旬后期、下旬后期将会出现阶段性的极端高温天气，风险较高。高温天气呢会对城市的运行、农业生产、人员健康等造成影响， 导致电网负荷增加、农作物生长不利以及中暑、热射病等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5: 是的，当突发短时局地强降雨、连续性降雨时，北京市存在局地山洪、城市积水内涝等洪涝灾害风险。西部、北部山区以及山前地带需要重点关注短时强降雨引发的山洪、道路阻断、景区涉水风险。中心城区及东南部平原区需要关注低洼地段、地下空间、下凹式立交桥和排水设施承压造成的城市积水内涝风险。六月份，北京同步进入到地质灾害的高发期，由降雨引发的突发地质灾害数量将明显增加，需要关注降水、大风、人类活动等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坍塌风险。可能发生的区域为山区、交通沿线、房前屋后、部分景区、泥石流沟以及采空区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10: 在防范应对措施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加强监管，协同联动京津冀三地气象、规字、水务三部门监测数据，指导精准应对、精准预警，强化与气象、水务、应急等部门的滚动会商研判，动态调整预警级别和范围，提早发布精准到村的一个区域预警，到路段的山区道路沿线崩塌预警，到点位的泥石流单位短邻预警。另外呢，北京市应急局也是提醒大家，进入到自然灾害高发期，我们一定需要去提高风险防范意识。那么具体来说，比如说暴雨天气，大家一定要记得请勿前往涉山涉水类的景区，远离地质灾害易发区和沟道、河道等这些涉险区域。如果遇有积水路段的话，大家请勿涉水行车，也不要在这种低洼路段呢和这些区域停放车辆。另外，平房、危旧房屋还有低洼的院落、地下包括半地下的居住人员，也一定要密切的关注降雨内涝风险，及时避险。
5: 那接下来呢，咱来关注一下高温天气。高温天气需要减少室外高温暴露和高温时段外出，避免过度体力消耗，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出现中暑症状及时用药就医，确因工作原因需要在高温露天环境下作业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缩短连续作业时间。雷暴天气，户外人员应当远离高地和树木，停止高空水上作业。冰雹天气，室外人员及时到安全场所暂避，户外行车应及时在安全处停车躲避，农业养殖业注意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1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6月15号到17号2026北京 CBD 本届论坛呢，以开放心智、世界变局与中国开局为年度主题，延续对话世界、共谋发展永久主题，将举办开幕式、跨国公司大会、四场旗舰活动、 N 场系列活动等。那么今年的论坛呢，将会全面提质升级，践行永不落幕的论坛、无处不在的洽谈发展理念。

0: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1: 这花瓶真好看，
2: 真好看，
3: 哇，真好看！
0: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4: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0: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1: 哎呀，出血了！
0: 一场灾难。
1: 怎么了？
0: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7: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6: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8: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6: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8: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6: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帮助让人温暖，
10: 让人温暖，
9: 帮助让爱延续，
10: 让爱延续，
9: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0: 内心
9: 更温暖，
10: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高考前后的各类涉考诈骗。
1: 嗯，
0: 这些诈骗分子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的态势啊，经常冒充的是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置一个又一个的陷阱，目的呢，就是为了骗大家兜里的钱。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呢，咱们通过这一小时段呢，给大家分享一下高考前后有哪些常见的诈骗话术呢？
1: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作弊通知类的一个诈骗。这骗子他怎么着啊，冒充官方的机构向考生去发送短信，声称他在考试的过程当中啊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

0: 友成绩记为零分。你说，而且呢，后面关键是还会附上一个咨询电话。
1: 嗯，
0: 你说看到这儿谁不紧张啊？明明没有的事儿，这不冤枉人呢吗？
1: 对，肯定会紧张。
0: 对，他就是利用这种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所谓的罚款，或者是您去提供您的这个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个人信息。一旦你上了他这个圈套，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这些信息，哎，那就有可能会导致您的这个资金呢就被骗子给盗刷了。
1: 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修改分数类的诈骗。诈骗分子会说啊，我认识考试院内部的人啊，能够帮你从后台把你卷面的分数给你调一调，调高点儿、这样赢面不就更大了吗？但实际上呢，这个高考成绩呢，采用的是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都是没法篡改的。所以呢，咱们一旦是听到什么敏感的词汇，内部人员改分数，通通不要相信。
0: 还有一个骗局啊，就是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的这种诈骗啊。骗子呢，他会冒充什么教育局的这个干部，或者是高校招办领导等这些身份，谎称啥呢？掌握了一个叫什么专项计划，或者是预留补录，还有一种就是特别吸引人，叫什么内部指标。哎，这些资源声称你考低分也可以进入到985、211高校，这类说法、这类说辞纯属于虚构，而且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去骗取高额的指标费。所以听到这一路话说什么，哎呦，专项计划啊，我们这有这个补录的这个名额，或者说我们有这个内部指标。您别信啊，千万别信。
1: 接下来呢，来看一下提前查分啊。关于分数呢，大家肯定都是特别关注的。一旦看到了，哎，有什么内部渠道啊，点击链接就可以查分。关于这些呢，也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套路和钓鱼网站。一旦咱们在这个所谓的钓鱼网站上把个人信息填上去了，银行卡信息填上去了，有可能呢，咱们资金就会被别人盗刷。
0: 还有一类这个诈骗啊，就是现在不是 AI 嘛，我们都说 AI 这的确是很方便，可以做很多事情了。哎，这时候怎么着呢？叫做 AI 志愿填报类啊，这种诈骗，部分机构声称说，您付一定的费用之后啊，就可以使用他们的 AI 技术指导来指导考生去精准的投档，承诺一分不浪费，绝对不划当。然而，所有的民间机构都没有办法去获取官方的实时投档的这个数据。所谓的 AI 算法，它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一个简单的套用，所以盲目依赖这一类的服务，极有可能会导致考生的滑档落榜。
1: 嗯，是的，所以要提醒大家，高考啊，这没有捷径和侥幸。所有你看上去、听上去好像能轻松上岸啊、轻松获得高分的机会，背后呢，都是诈骗分子精心设计的陷阱。所以呢，大家保持理性、保持清醒，不要相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进入到暑期之后呢，北京的演出市场也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很多演唱会更是一票难求。根据北京市反诈中心的消息，随着演出活动、体育赛事的增多呢，近期虚假购票的诈骗频发。仅五月份啊，就刚过去这个五月份，北京就接到此类警情300多起。
1: 哎，是的，和原来的骗局不一样啊。现在骗子呢，早已不局限于比如说把门票钱骗完了，然后呢就把咱给拉黑的小把戏，而是打上了更多的主意，就是想着咱们这不光是给他们的一笔笔的演唱会门票啊，可能1800块钱，也可能更多一点儿，但是呢咱们账户里的钱那可不止1800，
0: 没错，
1: 他们可能想捞更多的鱼。
0: 嗯，
1: 而且呢，每场演出和体育赛事售票呢，最初一两天、两三天和演出赛事开始前的两天，这都是诈骗的一个高发期。那骗子会一比一仿冒票务平台的界面以及出票的流程，就你看上去，哎，好像正儿八经都是对的，
0: 是的，
1: 自己买过的票啊，
0: 嗯，
1: 和原来买票的平台一模一样，所以也没多想。那可能在这个假平台上，您把您的个人信息、把您的账号密码输进去去了，自己的钱呢就有可能会被盗刷。
0: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买票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购买的这个演出也好，或者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对售票的平台去进行一个甄别，确保全程都是在正规的票务平台内， 完成的订票和付款的操作，只要是通过点这些什么陌生的链接，或者是在平台搜索它突然间一下跳转的这个网页来去进行购票的，你就要提高警惕了。
1: 提高警惕绝对没错啊！正规的平台呢，退票都是钱款原路退回的，哪怕是咱们街边买瓶水呀，他退钱呢都是原路退回的，没有所谓的啊！你输错了卡号啊，你得跳转到这个平台，你这个资质不对，得重新核验一下啊！您下一个我们的 APP 啊，另外呢，你需要这个付款前呢，还得完成一个测试啊，完成测试呢，得上某某平台。啊，得上某某网站，就全是借口。如果有退款的问题，咱们一定要通过正规的票务平台联系官方客服去咨询，避免上当受骗。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啊，有一个话题叫做嘴寒夹竹桃拍照中毒过敏，哎，这个话题是登上了热搜，也是引发了大家一个关注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是怎么一回事，是谁经历了这样一个事情呢？根据媒体报道呢，近日福建的一个女士啊，傅女士在拍照的时候呢，她嘴巴就不小心碰到了这个夹竹桃。傅女士表示啊，这第三天开始，手臂还有手肘内侧以及后背啊背部都出现了这个小水泡，而且这个感觉啊就是剧烈的瘙痒。然后呢，这个傅女士就说了，仅仅接触了几分钟，我就摆了那么两个造型，可能这个背部啊就接触到了花粉，但是没想到竟然会这么严重。
1: 确实没想到啊，时间之短，毒性之强。其实在社交平台呢，有很多网友发帖提醒呢，说夹竹桃有毒，拍照的时候千万别碰。那可能这个傅女士呢，在拍照的时候也没多想，这一个小小的花粉居然会带来这么严重的后果。确实你要放我身上，我可能也不会多想，因为看起来这么好看的花儿，怎么可能会有毒呢？
0: 我不碰它就行了吗？我远远的观一下，可能不小心就我不摘它，可能没有那个枝叶，它就不会怎么着我。一般都会这么想。
1: 哎，这个就是被误判了，咱们这误判了。来看一下夹竹桃，它呢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常见的颜色白的、粉红色都有，确实好看。它的叶子呢有这种四季常青的绿叶，也很漂亮。但是它所有的部分，包括茎、叶、花粉、种子、枝，都是有毒的。
0: 那就是没有毒的。
1: 毒性满满。
0: 突然间想起一句话，果然美丽的都是带着毒，
1: 带着后果，带着代价的。
0: 对。
1: 而且它的毒性成分呢是强心苷类化合物，其中主要的就是夹竹桃苷，对人和动物呢都有很强的毒性。这种物质呢主要是存在于夹竹桃的枝叶当中，所以呢碰到夹竹桃呢，咱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0: 对，这样医生也介绍过，虽然说它这个叶儿、皮呀、根呐、花粉都有毒，但是咱就远远的，你就是比如说，或者说我路过，我欣赏，我拿起手机，哎，我拍下来一个照片啥的，这个其实不会引发中毒，大家不必恐慌。但如果不慎误食了，或者是有伤口，然后碰到了这个夹竹桃分泌的这个乳白色的汁液的话，那就可能会造成中毒。
1: 哎，是的，还会有一些更严重的情况。所以当下呢，咱们一定要记住的是什么呢？夹竹桃有毒，但是得知道夹竹桃长什么样。要不然咱们这个不知道它长什么样的话也容易中招。为什么呢？刚才前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它是一种广泛种植的观赏花。
0: 对，
1: 为什么种这么多呢？因为它号称天然的绿色吸尘器啊，它抗风沙能力好，在吸收汽车尾气、抗烟雾、抗灰尘、抗毒物方面作用比较好，对净化空气有比较好的效果，所以呢它才会被广泛的种植。
0: 对，如果咱们不小心，比如说像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傅女士那样，如果我们接触了或者是误食怎么办呢？怎么办？首先，如果咱皮肤如果沾到了它的这个汁液的话，一定要记得立刻用大量的清水猛冲。如果皮肤有伤口，甚至出现了这个红肿了，那你就别犹豫了，赶紧去医院呢。
1: 哎，是的，这是皮肤沾到了咱们的一些处理方法。
0: 那
1: 如果您不小心误食了夹竹桃，比如说看着别人拍照，哎，嘴里叼根花，好看，
0: 掉一个小花，哎呀，挺美的啊。
1: 对，
0: 也不知道这是夹竹桃是吧？
1: 如果碰上了，咱们别犹豫，把花叶子带上，直奔急诊科就行了。 如果咱们一旦误食的话，那喝醋啊、喝浓茶这些偏方不仅没用，还可能会耽误病情。
0: 您就记住这样一句话吧：不乱摘，不乱碰，安全第一，文明赏花。
2: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3: 我也是。
2: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4: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2: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4: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2: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4: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2: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4: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2: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4: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2: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4: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2: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4: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2: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4: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2: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4: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2: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4: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5: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8: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8: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9: 更温暖。
0: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无怨无悔守承诺，好弟媳20年照顾残疾大伯哥。刘长华，女，1971年4月生，顺义区北小营镇西府村村民。20年来，他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有智力残疾、生活无法完全自理的大伯哥，用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默默诠释了善良、责任与坚守的伟大力量。刘长华的丈夫韩保国在家里排行老二，他的大哥自幼患有智力残疾，认知和行为能力如同孩童，生活无法完全自理。1992年，年轻的刘长华嫁入韩家时，便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家庭特殊的重担。面对这样一个需要长期投入巨大精力照顾的家庭成员，刘长华没有犹豫，毅然将照顾大伯哥的重担视为自己分内之事。我选择了我的丈夫，选择融入他的家，他的哥哥也是我的哥哥，照顾哥哥是我们应尽的本分。
8: 这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是他一诺千金的初心写照。刚结婚那几年，公婆身体还算硬朗，刘长华就跟着婆婆学怎么照顾大哥。他牙不好，饭菜要煮得软点儿，他怕生人，家里来了客人要先把他安顿到里屋。他听不懂复杂的话，喊他吃饭就举着碗比划，婆婆总说委屈你了，刘长华却笑着摆手，咱们是一家人，就应该相互照顾，就当多了个大孩子。2006年，公婆已年过70，患有多种慢性病，无力照顾大伯哥，刘长华便将照顾一家人的责任独自扛了起来。2010年，公婆相继去世，刘长华在服装厂打工，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丈夫在外打零工挣钱，无暇顾及家里。刘长华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先过一遍当天的事，给大伯哥做饭，送孩子上学，赶去服装厂上班，下班赶回家准备晚饭。有一次大伯哥生病，他连续几天在医院看护，身体极度疲惫，在流水线上工作的时候差点晕过去，同事好心劝他，把你大伯哥送敬老院吧，你这样得熬到什么时候啊。刘长华当时就红了眼眶，他跟我们过了半辈子，去了陌生地方他肯定害怕，我在家一天就管他一天。20年来，刘长华的生活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表，每一天都在高速而规律运转。清晨5点，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时，刘长华已经来到大伯哥的房间，给大伯哥穿衣洗漱，紧接着钻进厨房，正吃上几口饭，赶去上班。2024年冬，大伯哥因肺炎住院，面对刺鼻的消毒水味和闪烁的仪器，心智如同的大伯哥被恐惧击溃，瑟缩在床角。刘长华握着大伯哥的手，轻声哄劝：“哥哥不怕，长华在这儿。”为了省钱，他不舍得租用陪床椅，蜷缩在硬板椅上打盹。住院第5天夜里，大伯哥高烧，误将氧气管扯掉，还挥舞着手臂打翻了床头的开水壶，滚烫的热水洒向大伯哥。刘长华下意识侧身挡了上去，开水瞬间浇在他的小腿上，钻心的疼痛让他跪倒在地，他却顾不上查看伤势，爬起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捡起氧气管，颤抖着手给大伯哥重新插好，嘴里还轻声哄着：“别怕，长华在。”那一夜他只简单用凉水冲了冲小腿，依旧忍着疼痛整夜握着大伯哥的手。20多天的精心陪护，大伯哥终于康复。出院那天，阳光洒在身上，大伯哥突然伸出粗糙的手，轻轻摸了摸刘长华的脸，含糊喊出：“好，长华。”刘长华瞬间泪如雨下，10余年的付出在这一声迟来的呼唤里化作了人间最圆满的回响。走进刘长华的家，院子里扫得干干净净，大伯哥住的西屋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摆着他爱吃的饼干和水果，一点异味都没有。在刘长华的精心照顾下，虽然大伯哥已经68岁了，但除了智力缺陷外没有任何疾病。提起妻子这么多年无私的付出，丈夫韩保国眼中常常泛起泪光，这个家真是多亏了他，没有长华
9: 就没有这个家的今天。他是我们家最大的功臣。如今刘长华两个孩子已经长大，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孩子

也非常孝顺大伯，经常给大伯买来应季水果、合身衣物，没有豪言壮语，只有默默付出，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在过去的20年里，刘长华把本分活成了本能，不是血亲，却用亲情最长的半径画出了人间最圆的圆。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
1: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8: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话题，咱来关注一下二手产品的回收。
1: 嗯，
0: 就咱们一些旧手机。

0: 可能已经换了两代了啊，最老的那款手机呢肯定不会用，也不会拿来用备用机。
1: 我刚刚听到你说那个回收旧手机，你知道脑子里自动出现了一个 BGM 是什么吗？
0: 嗯，
1: 回收旧手机，手机可以换盆儿换碗儿，一下子呈现在脑海当中。但是近几年真没有听见这个声音了，
0: 很古早的吆喝声啊。确实拿一个手机呢换个盆儿也值当，以前那手机都按键机嘛。
1: 啊、哦、对。
0: 但是现在咱们用这个智能手机，你再不记吧，几千块钱买的，你好歹对吧，虽然开不了机了，虽然这个虽然那个了，但是里边零件拆吧拆吧也能用。
1: 对啊，
0: 所以你换盆儿可能会有点不太值，
1: 亏能换一摞盆儿。
0: 对，所以大家现在更新的一种方式就是换了个新手机，
1: 嗯，
0: 自己也有备用机，但是老的手机怎么办呢？放平台上面给它回收了吧。
1: 嗯，对，有的这个很好的运营的这些大的平台还好，比如说什么转转啊什么之类的还可以啊、嗯、但是呢有的时候会觉得，我有一次就试过那个 APP， 它有那个机器，就是在商场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啊。
0: 嗯，
1: 然后我就评估了一下我目前正在用的这个手机，你知道现在它的回收价格是多少吗？
0: 多少？
1: 好像就是300块钱
0: 啊。
1: 后来我想那我还是凑合用吧。那有的人就会想了，哎呀，300块钱，我再看看其他的平台能不能给的价格高一点呢。
0: 其实说到回收呢，肯定商家会压价，
1: 嗯，
0: 就算咱们的手机真实价格值500，他肯定会往低了说、
1: 嗯、太低了、我想我这它功能基本都有啊、
0: 嗯、
1: 这太低了，不值当，吃顿饭就没了。
0: 所以您在多平台对比的时候，如果看见了手机本身就500左右、
1: 嗯、
0: 突然给您开个1500的高价，
1: 绝对心动，
0: 对吧？卖不卖？
1: 卖。
0: 对，那必须得卖啊，但卖了可能就上当了
1: 啊。
0: 咱们来看一下李先生。李先生呢通过网络举报平台呢联系到了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他当时特别特别着急，说啊别人骗走了他一部手机。
1: 嗯，
0: 怎么骗的呢？他平时特别关注二手数码产品的信息，
1: 嗯，
0: 前两天看短视频的时候呢，有一个高价回收二手手机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目光，他当时想正好换手机，而且他们说的价格呢都很高，他的手机到线下实体店最多1000块钱
1: 啊，比我也值钱啊。
0: 啊，但是呢、嗯、给他们能直接翻倍，给他2000，
1: 那肯定是搁谁谁都心动啊。
0: 那对，那肯定心动啊、
1: 嗯、
0: 因为李先生呢他多方对比，那他肯定想把自己手机卖个高价，这时候高价出来了，
1: 对，
0: 正中下怀呀、啊、
1: 嗯，
0: 所以呢他就联系对方加了微信，对方说啊我们是鄄城的一家专门回收二手数码产品的工作室，鄄城呢是山东省菏泽市的一个县城，
1: 嗯，
0: 他这家工作室呢专门回收嘛、
1: 嗯、
0: 所以呢专业又懂行，
1: 挺有规模的，毕竟都成立了一个工作室了嘛、嗯、对吧？
0: 对，所以双方简单沟通了之后呢，李先生就按照指示把手机呢寄给了对方。寄过去之后啊，他们客服说啊，哎，手机呢先验机，
1: 嗯，
0: 合格就打钱，
1: 嗯，
0: 倒正常。
1: 对,
0: 对，
1: 基本步骤都是这样的嘛。
0: 啊、哦，
1: 嗯。
0: 然后呢，验机师傅就跟李先生视频聊天，拿着李先生的手机看了半天，最后说，不行，
1: 嗯，
0: 手机有故障，不值2000块。
1: 啊、
0: 哦，嗯，
1: 那
0: 好好的手机呢？对吧，怎么到对方手里就出故障了呢、
1: 嗯、
0: 关键是李先生到了线下各个门店都问了，就值1000块钱，对吧？1000左右，
1: 嗯, 嗯，
0: 你不能差太多啊，到你手里有故障了啊，然后呢你通过这故障给我砍价，所以对
1: 1500，
0: 嗯、那肯定不值
1: 啊、
0: 哦、嗯，还得更低
1: 啊，还那1000跟线下一样，都不能再低了，再低我还不如在线下了，是不费这劲干嘛呢？
0: 对方给的一个价格
1: 啊，
0: 150，
1: 那算了吧，要不然我给李先生打个电话，你跟我去那 APP 看看值多少钱。这150块这有点太坑人了吧。
0: 确实很坑人啊，李先生当时就说不卖了，
1: 对、嗯、
0: 你赶紧把手机给我寄回来。
1: 嗯，
0: 结果他们说呢寄给你可以，但是呢我们已经验机了，走了流程，虽然没走完、
1: 嗯、
0: 钱也没给你、
1: 嗯、
0: 但是你需要交钱，交980的验机费，你要不交这手机就不给你了。
1: 这不耍赖呢吗？那事先也没说明，哎，我这个验收机子要钱呀。
0: 嗯，这就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了
1: 啊，
0: 向前不行、向后也不行啊，前有墙后有追兵的，怎么办呢？手机也在别人那儿了，所以呢无奈之下呢只好以对方收了150元的价格把手机卖给了对方。
1: 哎呀，这气得我现在巴不得就过去把他手机给拿回来啊、何必呢、
0: 是的。

0: 圈。
1: 所以啊，李先生就向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投诉啊。投诉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当地工作人员是怎么处理的。工作人员按照李先生给的地址找了这家工作室，发现地址假的，就是一个小区门口，而且小区里头外头没有这家工作室。而且呢，就在李先生报案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又陆续有大量的外地群众打来求助电话，大家遭遇和李先生非常非常像，就是卖二手手机，一看哎，别人高价收好手机寄过去，别人又说不行，突然给了一个超低价格，如果说那你还给我吧，我到线下去买，不行，给不了了，验机费你得交，都是碰到了一样的情况。
0: 那肯定就是有问题，这绝对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消费纠纷问题了。我觉得涉及到一个诈骗的案件了。
1: 哎，是的。随后呢，把众多线索呢移交给了当地的公安局。公安审理之后呢，发现作案手法非常相像啊，很可能就是同一伙的嫌疑犯在作案。
0: 对，
1: 而且这个团伙反侦查意识非常强，收过地址全是小区门口这些模糊的地点。你在什么企业信息里面想查他们的工作室的备案信息，查不着。最终呢，围绕收货的手机号码展开摸爬，最终锁定了一名嫌疑人刘某，顺藤摸瓜，终于查清了这个犯罪团伙的具体窝点。
0: 随后啊，警方也是开展了统一的抓捕行动，抓获了以黄某为首的犯罪嫌疑人12人，这队伍真不少啊。
1: 对，
0: 也是彻底的去捣毁了这个诈骗工作室。注意关键词是诈骗工作室，可不是什么二手回收工作室啊。那么到案之后呢，犯罪嫌疑人黄某啊，对自己的诈骗行为啊也是供认不讳的啊，并且交代了整个诈骗的套路。哎，其实他是说什么呢，他说啊，我自己琢磨的这个诈骗的方法，然后就找了一些闲散的人员组建了工作室，还真成了一个工作室啊。然后呢，就在短视频的平台去发广告，把回收的价格标得特别的高，比如说实际这手机价值2000块钱，他们就直接敢给标到3500-4000。
1: 哎呀，
0: 这个价格去吸引卖家主动和他们联系。其实说到这儿，还是想提醒一句，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咱如果不贪图那个便宜，可能也不会走入他们的圈套啊。
1: 而且呢，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很不合常理的点，就是因为他们价格太高了。
0: 是啊，
1: 你要说我的手机值1000，你给我报个1100-1200，
0: 可以理解。
1: 但是翻倍的去报价，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长心眼。
0: 对，
1: 如果我们去市场上买东西，你发现这个价格，比如说别人卖100，你这儿呢卖10块或者卖50，低太多，那肯定你心里会有担心。比如说买水果，别人那儿20块钱一斤，他这儿呢5块钱一斤或10块钱一斤，你心里肯定想，是不是水果这是假的呀？是不是烂的呀？是不是放久了呀？你这是不是打过药的呀？我们也会有这个心里犯嘀咕。
0: 对，就是还是那句话，咱们经常会说啥便宜没好货，对不对？
1: 哎，对
0: 啊，你像这个突然间这么高，那一定得就是但凡跟咱们这个市场价就是有一些出处的，咱们千万不能够去贪这个小便宜啊。一旦这个被害人在这个案件当中提出要报警维权，他们还会干嘛？恐吓呢，吓唬人，说啊，这笔钱交易呢是属于民事纠纷，警方是不会介入的，然后以这个事儿来去逼迫被害人妥协，说的好像他们很懂法似的。所以大家不要被对方震慑住啊。
1: 对，该维权还是咱还是维权。
0: 对对对，
1: 而且他们在网上大量发布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话，说明受骗的不只是我们一个人。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呢1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留，行动当中呢，警方现场查处尚未流转出手的手机200多部，12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经过调查，这个作案团伙的范围呢涵盖全国，有上千名群众上当受骗了。团伙呢把骗来的手机转手卖给了二手商贩，累计非法获利80多万元。
0: 太可恨了。那么其实这个诈骗团伙之所以他能够屡屡得手，其实核心就是2点：一，高价回收的诱惑；二就是利用被害人怕麻烦自认倒霉的这种心理。你看，就是狠狠地拿捏住了，都是玩啥心理战术的。
1: 哎，心理战术拿捏得死死的，真的。所以咱们怎么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 我们来看一下黄某等人在发广告的时候，除了标注超高的回收价格之外，还会刻意引导咱们脱离正规交易平台，私下去寄货进行交易。您说说，私下寄货呢，本身就是有风险的，
0: 没有安全那个监管渠道
1: 啊、对，点对点的，没有第三方平台进行监管、
0: 对，
1: 而且我们能想到，如果咱们去正规的平台呢，都有平台去监管，然后呢再通过平台联系买家或者是卖家、对不
0: 对,
1: 对，所以呢这也是咱们破局的一个关键点所在。咱们碰到这种私下进行交易的，转到第三方平台进行交易的，要长长心眼了。
0: 对，另外咱们在交易的时候一定要保存商品的原图，还有聊天记录、物流单据等这些凭证。如果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争议的话，一定要第一时间申请平台介入调解。违背市场常理的这种高额交易承诺，往往背后会藏有猫腻儿，所以大家要记得，贪图小利很容易造成财务损失哦。

0: 信息爆炸时代，
1: 网络高速传播，
0: 资讯铺天盖地。
1: 哪些是真？
0: 哪些是真？
1: 哪些是假？
0: 哪些是假？
1: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0: 尽在
1: 大家求证。
2: 大家求证，今天呢，咱们来求证求证啊，穿着外裤能上床吗？
3: 你有没有刷到过那些短视频？
2: 没有，但是我生活中我是一个有点小小小小洁癖的人
3: 啊，
2: 就是我穿着裤子，我不会去碰晚上睡觉的床，因为我觉得脏
3: 啊，
2: 包括别人也不行
3: 啊。就是那在大学宿舍的时候，你是上铺下铺？
2: 我们是上床下
3: 桌啊、你看这一点就很好的避免了这个问题。
2: 哎，对，
3: 其实我也有点这种炸毛的感觉，就是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要把外衣全部换掉，就换成家里的居家服。
2: 对，其实有时候有这样的习惯也好。就回家了之后，你看时间也不早了，行了，7-8点钟洗个澡，吃个饭，然后再洗个澡，早早上炕，早早睡觉，这也是一个好习惯。
3: 对，而且我刷到一些短视频，就是对于这项事儿，大家也挺纠结的。就是啊，你不许穿外裤坐在我的床上，然后就会发现很尴尬，裤子脱到一半，然后坐在床上聊天儿，这画面的确是很喜感。所以说，针对于这种穿着外裤能直接坐上床这个问题，我觉得一时间大家也是争执不下的。
2: 关于争执呢，大家肯定是有的担忧健康方面的，有的是自己心里就过不了这一关。
3: 哎，
2: 所以从健康来说呢，咱们有科学的论证方法，到底来看一看是能不能直接坐到床上。但心理这一关呢，咱们就哎呀，如果是客人，咱们就随主人。
3: 一般我觉得做客不至于直接去人家卧室待着。
2: 哎呀，在北京嘛，但咱们南边租个什么，家里没客厅啥的。到家了之后，哎呦，只有一把椅子了，行了，往床上一坐。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的情况呢少，咱们呢就遵从主人的习惯。
3: 对，
2: 但从健康方面来说呢，有没有这种担忧的必要呢？
3: 我们来看一看吧。其实对于大多数健康人而言呢，就是通过这种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疾病的概率是很低的。
2: 哎，是的。为什么说很低呢？主要是这几个原因。第一，需要足够多数量的病原体；第二，病原体存活时间有限；第三，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很低，而且传播效率呢远低于直接吸入，也就是咱们通过呼吸传播疾病。所以那咱们也能得出刚才那个结论啊，总体来说呢风险很小。
3: 对，所以呢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啊。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我们是需要去注意的，就是和普通外衣不一样，咱们医务人员这个白大褂那是公认的传播载体。有研究发现，医护人员的白大褂上经常会沾染上什么各种病菌。然后类似的，针对于护士的白大褂的研究也显示了有5%大肠杆菌啊等等。而且不止于此，白大褂上的这个细菌污染程度还会随着工作时长而增加。那么这些细菌呢，甚至可以在白大褂上存活数天到3个月之久。所以就是我们经常会看一些剧，

0: 一回到家容易把外头的花粉带到家里面，那也会有一些鼻炎呀，对于花粉比较敏感的朋友呢就容易过敏，所以呢这一点咱们得多多考虑考虑。
1: 嗯，
0: 就总的来说吧，穿外裤坐床上的引发疾病的风险很低，这一方面呢咱不用过分的去担忧。那如果您是觉得哎呀担心携带花粉，或者家里呢有这个医务人员的工作者，那咱们呢可以多多注意注意。
1: 嗯，这个如果是自己或者家人身体不适，又或者是哎呀心里感觉不舒服，那就换嘛，那定定家规嘛，互相彼此之间体谅一下。
2: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税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1: 检察官播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守护林间飞羽，远离非法狩猎。案情回顾，一片不起眼的苗圃地竟成为了非法狩猎的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李小明（括号化名）退休后沉迷赏鸟，长期浏览鸟类科普短视频，逐渐萌生私自捕鸟圈养的念头。于是在明知相关鸟类为国家保护动物的前提下，李小明特意挑选了一处平时野生鸟类活动频繁的苗圃地，多次实施非法猎捕活动。2025年9月，李小明在顺义区某村口桥北侧的苗圃地内架起了3张粘网，使用诱鸟器吸引鸟类，再用粘网将它们困住。第一次作案便成功捕获了5只红喉歌渠和蓝喉歌渠，把玩几天后又觉得可以以此获利，随后通过交易平台联系到了买家马某某，以450元的价格出售。几天后再次在相同地点架网，捕获了2只蓝喉歌渠。最终警方在李小明的家中查获了8只野生鸟类，其中2只为蓝喉歌渠，其余6只为李小明在网上购买的黄雀、绣眼鸟等。经鉴定，李小明捕获的鸟类中5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喉歌渠，3只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蓝喉歌渠，涉案总价值达12000元。顺义区检察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说法：一、拒绝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非法狩猎行为都将破坏生态平衡，广大市民应严格遵守北京市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实施办法，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进行狩猎活动。即使捕鸟的目的为赏玩、放生、食用，只要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均属于违法行为。二、了解保护动物范围。除本案中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严格保护常见鸟类如麻雀、燕雀、绣眼鸟等属于3有保护动物，非法捕猎同样违法。三、不使用禁用工具、毒药、爆炸物、电击、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粘网、诱鸟器、猎夹、猎套等工具均属于禁用工具，使用此类工具进行狩猎将面临刑事处罚。四、拒绝买卖野生动物。本案中李小明非法狩猎的鸟类被出售给了马某某，虽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其行为仍属违法，广大市民应拒绝购买、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五、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如发现非法狩猎、买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举报，共同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好的人生

0: 可以慢慢来。我们可以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的身上，感受一下当下的情绪，去感知生活的温度，也梳理梳理内心的思绪。
1: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和一些具体的生活去产生一个共鸣，尝试着去产生共鸣。细微而又真实的存在，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这种非常非常紧绷的这种心会得到一个舒展。
0: 我们也可以大胆的用一些无用的时间，就是我们看上去好像很闲，好像是躺平，但是我们可以用那些空闲的时间去好好的放松放松，这可能放松之后得到的内心感受，也恰恰是治愈自己、滋养内心的一个珍贵的时刻。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最后一首《人生路遥》送给各位，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进入汛期，低洼桥涵、市政道路、城市地下通道等点位是防汛的关键部位。区城市管理委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防汛准备工作，保障城市平稳运行，道路安全畅通。记者在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防汛物资库房看到，应急照明灯、液压抽水泵、防汛警示标识等各类防汛物资整齐摆放，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已全面完成各类设备检修、调试和试运行工作，确保每台设备、每件物资关键时刻都能拿得出、用得上、顶得住。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王学武介绍，作为城市管理领域专业抢险队伍之一，我们组建了一支3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一旦出现积水险情，我们将按照区城市管理委统一部署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专业抢险队伍全程在岗，严阵以待，全力守护辖区汛期安全。聚焦辖区人流量大、易积水的重点区域，顺义区提前落地各项防汛保障举措。府前西街地下通道作为市民日常出行高频点位，工作人员已提前布设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常态化做好防汛准备，全力应对突发降雨天气，保障行人通行安全。针对府前街桥下凹式桥涵和易积水路段这类风险点位，养护单位立足实际使用需求，备足配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操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关键在细化防范举措，抓实前置保障。区城市管理委紧盯燃气、热力、地下空间、下凹式桥涵等重点领域，对辖区各类防汛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全面摸清隐患底数，梳理风险台账，严格落实一点一案精准管控模式，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各类安全风险。区城市管理委安全应急科负责人丁宁介绍，目前区城市管理委已组建18支专业抢险队伍、30支企业应急队伍、1500余名抢险人员备勤，覆盖城市防汛全领域，各类防汛物资科学布点、专人管护，能够实现就近快速调配。汛期预警期间，我们将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重点点位，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记者康英杰报道。近日，仁和镇在太阳城社区开展防汛入户宣传及人员转移实战演练，并召开复盘总结会。本次演练动员206名应急处置人员，完整模拟逐户入户劝导、特殊人群帮扶等全过程处置流程，全流程实操，全面检验基层应急响应体系实战效能。演练坚持实景实战实效原则，聚焦群众转移核心环节，构建精细化、网格化处置体系，全力打造沉浸式防汛练兵现场。演练将206名应急处置力量细化为122个小组，投入到社区7个转移片区，工作人员分片包户，每组负责辖区约40户居民的避险转移工作，责任到人，覆盖到户。演练现场紧贴真实汛情场景，每一处楼道、每一户居民家中都是练兵现场。您好，我们是仁和镇防汛工作人员，汛期来临，我们上门做防汛摸排。入户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询问居民，逐一核实登记。请问您汛期是否长期在社区居住？家中是否有第二居所可以自主转移？工作人员现场宣讲今年防汛转移最新部署，告知居民今年避险转移安置点位置，并向居民逐一发放印有详细转移路线、应急联系电话的防汛转移明白卡。与此同时，工作人员重点排查了辖区独居老人、病患、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搀扶护送机制，随时应对突发状况。除了信息摸排，工作人员还一对一普及了汛期避险、险情预警、自救互救等防汛安全知识，提升居民的应急避险能力。演练结束后，仁和镇第一时间召开实战复盘会， 落实演练加复盘加提质闭环工作机制。各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结合自身实操经历，围绕指挥调度、人员力量分配、群众动员沟通、应急处置衔接等关键环节逐一发言，直面演练过程中暴露的细节问题，深入剖析短板弱项，积极交流优化思路，探讨改进举措，为下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补齐工作短板奠定了工作基础。此次实战演练紧贴基层防汛工作实际，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记者王雨欣报道。车流不息的路口，人来人往的社区，连日来升力街道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联合交管部门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整治行动，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营造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兴顺南大街与府前街交叉路口，人流车流往来密集，是非机动车通行的重点路段。顺义交通管理支队交警在此处开展常态化劝导整治。记者看到，大多数市民已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您好，骑行一定要戴好头盔，保护自身安全。谢谢您的提醒，我以后一定注意。针对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通行等不文明行为，交警一对一现场提醒教育，同时向市民发放文明出行提示贴纸，耐心讲解骑行佩戴头盔的重要性、非机动车通行相关新规和安全常识，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升力街道在该路口设置固定值守岗，安排志愿者开展定点值守、流动巡逻，聚焦骑行未戴头盔、头盔无3C 认证、佩戴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劝导市民自觉摒弃骑行陋习。目前辖区重点路段、关键点位均设置了固定值守岗，筑牢路面安全防线。除路面路口整治宣传外，社区宣传引导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宜宾北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更新张贴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海报，通过直观清晰的图文内容向居民普及非机动车出行新规、头盔佩戴规范、违规骑行的危害等，让居民在家门口学法规、懂安全、守规则，打通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升力街道将持续坚持教育为先、常态管控、长效治理的工作思路，引导辖区市民树立文明出行、安全骑行的意识，全力打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文明和谐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 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

0: 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供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

0: 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理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7: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4: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8: 不单单是说村容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4: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 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9: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4: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0: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1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4: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12: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

0: 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请多学习爱国难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3: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4: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5: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6: 下午4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7: 我去北戴河了，坐挺快，1个小时。
6: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8: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6: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9: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6: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0: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4: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

0: 记者向海坤报道。
1: 年十二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两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2: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1: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3: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1: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4: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5: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6: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7: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6: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7: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0: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9: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8: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10: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5: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

0: 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2: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就慢慢变强的。
1: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3: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1: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4: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5: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6: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5: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6: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5: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

0: 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

0: 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1: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4: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1: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5: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1: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

0: 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已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

0: 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1: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0: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2: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0: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3: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饭桶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4: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5: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6: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7: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丁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8: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9: 井冈山峡谷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0: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1: 本台消息，
0: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包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包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0: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3: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3: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3: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捕链抢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6: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3: 十五五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7: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2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21: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11: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2: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23: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23: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23: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2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2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 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23: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23: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11: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2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2: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2: 工艺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3: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4: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2: 周文俊介绍，工艺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4: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3: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工艺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1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5: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5: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6: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18: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2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8: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7: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8: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8: 美国5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9: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尹力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时强调，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
0: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竞争力百强发布，北京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
1: 16+1北京进行时今天播出，老城发力硬科技，东城独角兽智驾出海。
0: 高考后首个周末，北京多所学校扎堆开放日，科研成果成高招咨询新亮点。
1: 热点追踪，跟着演唱会品美食，鸟巢解锁新玩法。
0: 北京千人口献血率全国居首，采血人数采血量呈双增长。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城乡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应急能力建设，日前到朝阳区西城区开展防汛检查并接访。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群众关切，补齐短板弱项，不断提升城区内涝风险防范应对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运行。在朝阳区六里屯街道严静寺社区服务站，尹力接待群众代表，面对面听取大家的诉求。尹力与市有关部门和属地负责人冒雨来到红领巾桥区，现场研究解决措施。尹力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高度重视市民群众涉汛诉求，让大家安稳踏实度过汛期。朝阳区 CBD 核心区外部雨水排涝工程建成投用后，可将该区域内涝防治标准提升至100年一遇。尹力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防汛责任制，做好区域整体排水规划设计，提升排水管理数字化水平。西城区前门西河院大街192号院东部为低洼院落，西部改建为大石栏街道养老照料中心。尹力叮嘱，要动态开展片区排水系统隐患排查，备足备齐抢险物资，了解居民诉求，并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检查时强调，要针对城区内涝风险特点优化防控方案，一点一策做好防汛预案，对城乡结合部建成多年桥区等高风险点位做到问题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要对下凹市立交桥、城市主干道、胡同小巷等道路积水点位遇紧急情况果断处置，加密地铁站点、地下商超、地下停车场等部位巡检频次，加强疏散通道常态化检查，细致排查危旧房屋、低洼院落、学校、医院、养老院等人员聚集场所，完善人员转移方案。尹力强调，要统筹用好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夯实应急抢险救灾能力，完善分级研判应对机制，加强符合内涝灾害需求的物资储备，落实基层教应制度，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每人，要把安全度汛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各区扛起属地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各部门加强专业指导，强化与各区协调联动，社区作为城区防内涝最小单元，要以务实有力举措确保平安度汛。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10届中关村数字金融与金融安全大会日前举办，会上中关村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发布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报告2026，对全球及中国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揭晓2026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 TOP100 榜单。榜单显示，百强企业高度集中于一线城市，北京市以47家企业高居榜首，占比近一半。 就国内市场而言，去年中国金融行业科技投入保持较快增长，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三大板块合计投入接近2846亿元。其中，证券业虽然绝对投入规模最小，但增速明显，领跑各子行业，成为金融科技投入领域的高活跃赛道。截至今年四月底，中国金融科技领域企业达21764家，但年均增速已降到0.4%，标志着行业进入存量优化阶段。从区域看，粤沪京三地企业数量合计占比超过40%，头部集聚效应显著。区县层面，海淀区一枝独秀，汇聚28家企业，占比达28%，堪称全国金融科技企业最密集区域。
0: 16+1，北京进行时。造型呆萌的小巴穿行于亦庄街头，国产智能客运巴士亮相新加坡公交干线。一家东城的民营企业依靠全站自研的自动驾驶技术，让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今天的16+1北京进行时，一起走进东城区，聚焦企业出海故事。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正午时分，北京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京东方公司站点，从回龙观赶来的乘客徐先生掏出手机，打开蘑菇畅行小程序，扫码上车。
3: 我感觉比想象的要苹果要丝滑了很多，拐弯急刹也没有什么晃动。希望下了地铁之后，有什么自动驾驶公交、自动驾驶的出租车来补充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方式。
2: 和专程来尝鲜体验蘑菇巴士的乘客徐先生不同，来自新加坡的张先生已经在这辆小巴上体验了10多天。中国制造的自动驾驶公交巴士即将服务于新加坡400号和191号公交线路。
4: 我从新加坡来学习自动驾驶安全员。新加坡的人力成本比较高，如果他在新加坡运营，会带来非常便利的交通。他可以24小时运营，可以从地铁站到社区。新加坡的道路也很窄，它非常灵活，适合新加坡。
2: 车辆平稳智能的背后是硬核技术的支撑。蘑菇车联算法技术负责人冯迪告诉记者，别看小巴内部只有9个座位，车辆搭载了摄像头、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等多类型传感器，具备 L4 级自动驾驶能力。
5: 我们率先在行业里面实现了视觉为主加固态激光雷达的感知融合方案，相比传统的机械式的激光雷达，稳定性、耐久度以及成本控制方面都形成优势。一些异常天气可能其中一个传感器不太适应或者短暂的失效，靠多传感器的冗余设计，其他的传感器会补上，是有保障的。
2: 不仅如此，每辆小巴内部都还集成了一个能够快速反应、快速决策的 AI 模型，面对行人突然横穿、车辆加塞等复杂交通场景，也能快速做出安全应对。
5: 我们整体的这样一个反应速度，博尔特大家都知道它跑得很快，但我们的机械从它的传感器的捕捉到它的软件的处理，到后面反馈在车上的驾驶行为，这样一条链路会比博尔特的反应速度会更快。
2: 目前蘑菇车联自动驾驶巴士已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上路驰骋，总行驶里程突破500万公里，累计服务超过20万人次。蘑菇车联总裁付强介绍，蘑菇巴士现在已经应用到城市公交、景区接驳、园区通勤、大型赛事保障等多种场景。
6: 比如说今年3月份，澳门和珠海横琴的就医专线正式运行，这也是全国第一条专门服务跨境就医的自动驾驶的接驳路线。那在5一期间，山东日照也开通了当地首条自动驾驶的巴士环线。在海外市场，新加坡准备开始交付和落地，这也是实现了中国自动驾驶巴士首次进入发达国家公共交通骨干网络的突破。
2: 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优质的科创土壤。中关村东城园管委会副主任严涛表示，东城区将蘑菇车联列为重点培育企业，从政策辅导、资源对接、品牌宣传到人才保障，提供管家式一对一服务，助力企业攻克发展难题。
7: 下一步，我们将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支持力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标准建设首都功能核心区、特色科技园区，真正实现科技回归都市、创新激活老城。
2: 作为2025年度科创独角兽100强企业，蘑菇车联2017年落户东城，多年来扎根首都核心区稳步发展。如今蘑菇车联研发的无人驾驶清扫车等设备已率先在东城区试点应用，赋能老城精细化治理。 富强表示，
6: 蘑菇车联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东城区重点培育出来的独角兽企业。东城是我们梦想起步的地方，我们也希望从东城出发，未来一步一步走向全球。
0: 记者手记。
2: 自动驾驶巴士驶入大众生活，让前沿科技变得触手可及。市民的认可，海外市场的青睐，源自科研团队日复一日的技术打磨。东城区以完善的产业生态扶持科创企业，企业以硬核的技术反哺城市建设，政企携手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让智能出行落地生根，也让中国智驾技术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期待未来更多智能科技走进街巷，点亮城市生活。
1: 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昨天在京举行。作为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工大今年投放京内计划2981人，占比近75%。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8: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一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9: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为报专业找一些思路吧。
8: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10: 主要关心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包括排名，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8: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誉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11: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8: 依托樊公修荣誉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两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表示，
12: 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

0: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1: 另据报道，2026年高考结束后的首个周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警察学院等多所高校也同步举办校园开放日，开展高招咨询。与往年问答式咨询不同，今年各高校纷纷亮出特色科研成果，以科技范儿吸引考生和家长驻足。
2: 据北京日报报道，今年北京43所院校新增100个职业教育专业，同时23所院校的52个专业被撤销。记者梳理市教委日前公布的2026年北京市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结果发现，新增专业大多聚焦人工智能方向。其中22个高职本科专业重点瞄准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例如北京科技职业大学新增智慧综合能源工程、人工智能工程技术等14个专业，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新增智能制造工程技术等2个专业，北京城市学院新增机器人技术等3个专业。被撤销的52个专业涉及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
1: 新闻广播消息，思政课教师经典著作研读工程启动会日前举行，会上发布经典中的思政课实施方案，工程设置经典要义名家讲、经典运用青椒坛、经典研习学生物3大核心板块，系统提升思政课教师的理论功底与文化素养。会议同步启动新时代思政课学情滚动调查，将由中国人民大学牵头13所高校共同开展，旨在全面摸清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脉搏和成长需求，切实推动因材施教、以学定教。
2: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蔡依林在鸟巢开唱，演唱会期间北京开展了跟着演唱会品美食活动，20多家优质餐饮品牌进驻场馆，亚奥商圈超100家餐饮商户同步推出联动优惠，为观众打造观演出品美食一体化全新体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3: 香肠牛肉汉堡。
4: 傍晚6点，距离蔡依林演唱会开场不到1小时，走进鸟巢1层西侧 L 区，空气中弥漫着汉堡的肉香、奶茶的茶香和烘焙的麦香。20余家京城老字号、网红餐饮、国际风味首次进驻演唱会现场，观众们再也不用担心饿着肚子看演出了。正在排队取餐的李女士笑着说，
5: 我们着急过来，没有时间在外面买东西，安检进来之后可以买一买啊，坐在那儿就可以一边吃一边听了吗？
4: 不仅选择丰富，各品牌还专门为演唱会推出了便携适口的产品。北京国际饭店带来干式熟成牛肉汉堡，方砖厂69号炸酱面推出便携速食面，木木满山、蓝颂带来恰巴塔、可颂和碱水面包。第一次来鸟巢看演唱会的王先生发现，现场就能买到种草已久的网红面包木木满山。
6: 之前也是在网上听说，然后慕名而来。来看演唱会是听觉和我们的视觉享受，那味觉也不能亏待。正好来旁边的这些美食摊位，一些自己喜欢的饮食来打卡，还是挺惊喜的。
4: 为了保证出餐速度，不少品牌提前制作全程保温，既快又不失口感。刚付完款就拿到奶茶的观众张女士说，
5: 他最近的2家店都是在场馆外面，可能还需要排队，有的时候安检还不一定带得进来，但现在的话一进来就可以直接买到喜欢的产品，就非常的方便。
4: 除了现场吃的开心，观众还能领到实打实的优惠券去线下门店继续消费。霸王茶姬工作人员戴女士举着一张茶香同行卡片，热情地向观众介绍，
7: 茶友们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到我们全国的任意一家门店呢，享受3元的折扣。
4: 观众手里的演唱会票根也可以变成一张实实在在的美食地图。长安28干式熟成牛排旋转西餐厅副经理王超表示，
8: 可以持着票根到我们餐厅做95折。这个演唱会它的人流量是非常不错的，让我们餐厅来走向大众，让更多人知道北京国际饭店上面还有一家非常非常棒的旋转餐厅，可以360度的俯瞰京城的美景，同时享受我们的美食。
4: 演唱会期间，鸟巢场外联动亚奥商圈100余家餐饮商户推出凭演唱会票根享专属福利活动，歌声唱响千里乐，美食场景一城香。这场演唱会加餐饮的融合活动，让演唱会的热度从鸟巢蔓延至

0: 亚奥商圈乃至整座北京城，跟着演出品美食正成为京城消费的新风景。
1: 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报道。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现场发布的数据显示，近年来首都无偿献血队伍持续扩容壮大。去年本市千人口献血率达到21.75%，位居全国首位，采血人数及采血量都呈现增长态势。活动现场，一批首都无偿献血先进集体和个人获得表彰，其中稀有血型应急献血志愿者肖强是受表彰的先进个人之一。肖强一类即无偿献血50多次，由于血型稀有，每次医院用血都是极差，肖强时刻在线，有救治需要总是第一时间响应。市卫健委介绍，本市将继续大力营造无偿献血的良好社会氛围，凝聚社会各界合力，筑牢临床用血，保障防线。
2: 据北京日报报道，从今天起，北京医药采购平台药品挂网业务推行随身随办服务模式，提升药品挂网效率。此前，药企无论给新药办理挂网，还是调整已挂网药品的价格，都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集中申报，错过就要等待下一批。挂网是指药品进入本市公立医院采购目录前的上架手续。市医保局介绍，这次随身随办覆盖了化学药品、生物制剂、中成药。药企登录本市医药采购平台提交申请后，平台及时受理并审核，审核通过后公示3个工作日，无质疑即可办结。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北京市消防员招录工作办公室日前发布公告，2026年度在北京面向社会招录消防员550名，招录对象都为男性，其中包含高校应届毕业生184名。招录对象可以登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平台报名，截止时间为6月30号晚6点。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市场迎来一波强劲的足球经济热潮。记者走访多家世界杯官方授权快闪店，看到参赛国球衣、吉祥物玩偶、纪念徽章、围巾、挂旗等商品销售火爆，世界杯周边商品成为这个夏天的流量担当。
1: 丰台体育中心露天影院日前启幕，这是丰台体育中心自1989年建成后首次推出露天影院活动，放映时间是每晚7:30到9:30，片单包括《再见李可乐》《无价之宝》《暴风》《英雄儿女》等经典影片。露天影院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不需要提前预约。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0.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见阴，早晨有分散性阵雨，下午有雷阵雨，东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自己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索菲亚授权门店跑路，消费者钱款如何追回？
6: 当时的销售人员发微信他也不回，电话也不接，打人的打电话也打不通。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多位消费者近日向新闻热线反映，在朝阳区十里河闽龙广场索菲亚门店签约全屋定制并支付全款后，门店负责人失联跑路，订单无人履约，向索菲亚总部维权也屡屡受阻。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调查，来听报道。
7: 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 今年初他有全屋定制的装修需求，后来通过索菲亚抖音官方直播间和官方门店导航，找到了朝阳区十里河闽龙广场的索菲亚线下门店。
6: 看了一下那个实体门店，感觉它的门头挂了一些 logo 啦、标识什么，都是非常正规的，就显示索菲亚的这个信息。跟那个设计那边沟通，感觉也挺顺畅的。后来我们就跟他们在3月21号的时候签了一个全屋定制的一个购销合同，总金额是76700，然后约定是5月15号他们上门去安装交付。
7: 张先生回忆，签约后他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持续跟进订单进度，直到今年5月16号。门店设计师突然联系他，告诉他门店老板已经跑路失联。张先生无奈地说，
6: 今年5月16号的时候，他们那个设计人员就又跟我联系了一下，他说门店老板现在是跑路了，然后失联了。第二天我就跑到他们实体门店看了一下子，确实那个门店已经闭店了。然后当时的销售人员发微信他也不回，电话也不接，后来也是通过网上各种渠道吧，找到他们这个法人的手机号，打电话也打不通。
7: 事发后，张先生第一时间拨打了索菲亚品牌400客服热线投诉维权，可是品牌方给出的答复让他难以接受。对方称总部没有收到货款，交易是消费者和线下授权门店之间的行为，建议张先生向法院起诉涉事门店，品牌方会配合取证。为此，张先生还专程前往索菲亚北京区域授权总经销办公地点协商。
6: 我到前台待了2小时，他们都没有人出来跟我一块儿去沟通这个事情，我感觉特别让人失望。后来又报警了，又跟他们去协调嘛，终于他们找了一个人出来跟我去对话。对话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继续花5万块钱在他们那儿下个单，然后他们说这个5万块钱是个成本价，这个我也接受不了。
7: 张先生说，还有多名消费者遭遇了相同情况。目前他已联系到的2家涉及金额9万多元。
6: 目前的话，我能联系到的其他的有2家，一家是46800，还有一家是44400左右，加上我的话应该是10几万块钱，可能还有。我们去找那个索菲亚品牌方要这些相当于受害人的联系方式信息了，他也不给。
7: 记者通过现场走访及线上查询得知，同张先生签订合同的公司为泛华艺品北京家居有限公司。记者通过公开电话没能联系到这家公司。6月10号，记者以受害者身份致电索菲亚客服，工作人员称会安排专人对接，同时保证48小时内联系记者。
8: 我们需要去核实都能够安排我们负责问题的一个同事和您联系哦，一直不会超过48小时内的。
7: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接到相关人员的来电。记者还联系了十里河闽龙广场工作人员，对方证实涉事索菲亚门店经营者确实已经跑路，这家门店没有办理正规撤场手续，还拖欠商场费用。这名工作人员还透露，本次纠纷的核心问题是门店私自收取消费者货款，没有上交索菲亚总部。
8: 他是跑路了，好像现在等着起诉呢。这个因为我们这儿也接到过很多这样的顾客了，因为商场也是要走起诉。他是属于代理人吧，像您家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有好多顾客是什么样啊，我是交你钱了，这个钱已经到索菲亚公司了，这样的索菲亚公司会兜底。但有的呢是他把顾客的钱收到了手里，他并没有转给这个公司。
7: 针对这起消费事件，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表示，涉事门店收取全款后拒不履约，携款失联，已经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依法主张惩罚性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9: 依据有关的法律规定，你收取了预付款，然后拒绝履行合同，然后还携款隐匿潜逃，那么本身就构成一种典型的消费欺诈。如果他涉及的数额比较高，我们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要求追究品牌店及其持控人的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索菲亚有可能是两个角色啊，无论是经销关系还是商业特许经营关系，那么都可以主张他没有做到有效的管理。
7: 胡刚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品牌加盟店的预付式服务时，一定要确认收款方，降低消费风险。
9: 类似的这种预付式的消费，如果是所谓有总部的、有品牌商来加盟的，那么你一定要查验一下你那个货款是打给谁，因为你打款就会直接和这个品牌商甚至生产商直接建立关系，法律关系就更加的牢靠。不然现在你只是和经销商或者叫做品牌店签的合同，那么你的风险就很大。
7: 涉事索菲亚门店卷款失联一事如何收场？消费者的损失能否追回？相关责任又如何界定？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2: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
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进入汛期，低洼桥涵、市政道路、城市地下通道等点位是防汛的关键部位，区城市管理委提前部署，全方位做好防汛准备工作，保障城市平稳运行，道路安全畅通。记者在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防汛物资库房看到，应急照明灯、液压抽水泵、防汛警示标识等各类防汛物资整齐摆放，储备充足。工作人员已全面完成各类设备检修、调试和试运行工作，确保每台设备、每件物资关键时刻都能拿得出、用得上、顶得住。北京龙云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王学武介绍，作为城市管理领域专业抢险队伍之一，我们组建了一支3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一旦出现积水险情，我们将按照区城市管理委统一部署开展防汛抢险工作，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专业抢险队伍全程在岗，严阵以待，全力守护辖区汛期安全。聚焦辖区人流量大、易积水的重点区域，顺义区提前落地各项防汛保障举措。府前西街地下通道作为市民日常出行高频点位，工作人员已提前布设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物资，常态化做好防汛准备，全力应对突发降雨天气，保障行人通行安全。针对府前街桥下凹式桥涵和易积水路段这类风险点位，养护单位立足实际使用需求，备足配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操演练，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守住防汛安全底线，关键在细化防范举措，抓实前置保障。区城市管理委紧盯燃气、热力、地下空间、下凹式桥涵等重点领域，对辖区各类防汛风险点位开展拉网式全覆盖排查，全面摸清隐患底数，梳理风险台账，严格落实一点一案、精准管控模式，从源头防范化解汛期各类安全风险。区城市管理委安全应急科负责人丁宁介绍，目前区城市管理委已组建18支专业抢险队伍、30支企业应急队伍、1500余名抢险人员备勤，覆盖城市防汛全领域，各类防汛物资科学布点、专人管护，能够实现就近快速调配。汛期预警期间，我们将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重点点位，做到险情早发现、早处置。记者康英杰报道，近日仁和镇在太阳城社区开展防汛入户宣传及人员转移实战演练，并召开复盘总结会。本次演练动员206名应急处置人员，完整模拟逐户入户劝导、特殊人群帮扶等全过程处置流程，全流程实操，全面检验基层应急响应体系实战效能。演练坚持实景实战实效原则，聚焦群众转移核心环节，构建精细化、网格化处置体系，全力打造沉浸式防汛练兵现场。演练将206名应急处置力量细化为122个小组，投入到社区7个转移片区，工作人员分片包户，每组负责辖区约40户居民的避险转移工作，责任到人，覆盖到户。演练现场紧贴真实汛情场景，每一处楼道、每一户居民家中都是练兵现场。您好，我们是仁和镇防汛工作人员，
15: 汛期来临，我们上门做防汛摸排。入户过程中，工作人员细致询问居民，逐一核实登记。请问您汛期是否长期在社区居住？家中是否有第二居所可以自主转移？工作人员现场宣讲今年防汛转移最新部署，告知居民今年避险转移安置点位置，并向居民逐一发放印有详细转移路线、应急联系电话的防汛转移明白卡。与此同时，工作人员重点排查了辖区独居老人、病患、残障人士等特殊群体，落实专人搀扶护送机制，随时应对突发状况。除了信息摸排，工作人员还一对一普及了汛期避险、险情预警、自救互救等防汛安全知识，提升居民的应急避险能力。演练结束后，仁和镇第一时间召开实战复盘会，落实演练加复盘加提质闭环工作机制。各单位相关工作人员结合自身实操经历，围绕指挥调度、人员力量分配、群众动员沟通、应急处置衔接等关键环节逐一发言，直面演练过程中暴露的细节问题，深入剖析短板弱项，积极交流优化思路，探讨改进举措，为下一步完善应急预案、补齐工作短板奠定了工作基础。此次实战演练紧贴基层防汛工作实际，有效锤炼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记者王雨欣报道。车流不息的路口，人来人往的社区，连日来升利街道结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联合交管部门开展全方位的安全宣传整治行动，引导市民自觉遵守交规，营造文明有序的出行环境。兴顺南大街与府前街交叉路口，人流车流往来密集，是非机动车通行的重点路段。顺义交通管理支队交警在此处开展常态化劝导整治。记者看到，大多数市民已养成佩戴安全头盔的习惯。您好，骑行一定要戴好头盔，保护自身安全。谢谢您的提醒，我以后一定注意。针对部分非机动车驾驶人未佩戴安全头盔、违规通行等不文明行为，交警一对一现场提醒教育，同时向市民发放文明出行提示贴纸，耐心讲解骑行佩戴头盔的重要性、非机动车通行相关新规和安全常识，让交通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升利街道在该路口设置固定值守岗，安排志愿者开展定点值守、流动巡逻，聚焦骑行未戴头盔、头盔无 3C 认证、佩戴不规范等突出问题，劝导市民自觉摒弃骑行陋习。目前辖区重点路段、关键点位均设置了固定值守岗，筑牢路面安全防线。除路面路口整治宣传外，社区宣传引导工作也同步推进。在宜宾北社区，工作人员及时更新张贴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海报，通过直观清晰的图文内容向居民普及非机动车出行新规、头盔佩戴规范、违规骑行的危害等，让居民在家门口学法规、懂安全、守规则，打通交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升利街道将持续坚持教育为先、常态管控、长效治理的工作思路，引导辖区市民树立文明出行、安全骑行的意识，全力打造安全畅通、规范有序、文明和谐的辖区道路交通环境。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5: 燃气安全问题不容小觑，本期我们为您整理了一份详细的燃气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燃气灶具和热水器的判废年限分别是多少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程，其中明确规定，燃气具从售出当日起，人工、煤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6年， 液化石油气和天然气热水器的判废年限为8年，燃气灶具的判废年限为8年。热水器灶具等超过判废年限后会有哪些危险？一、燃烧工况下降，废气排放超过标准，危害人身健康。二、燃烧效率降低，能耗增加，浪费能源。三、内部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结构失效，从而造成燃气泄漏，导致人员中毒伤亡事故。那么，如何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正确地选择燃气灶具应分查、按、选、看四个步骤。查，查看是否贴有安全合格标志、厂名、厂址及与产品一致的使用说明书。按，按压器具表面，看有无明显凹陷，材质装配质量是否正常。选，选择的燃气器具适用的燃气种类应与家庭使用的燃气种类一致。看，灶具必须是具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燃气热水器必须是强排式或平衡式含室外型的安全型热水器。那么使用燃气时应当注意些什么呢？一、燃气计量表周围不应堆放杂物。二、使用时要有人照看，以防火焰被汤水一吸或被风吹熄，请使用带有自动熄火保护装置的安全型灶具。三、使用燃气四季都要注意排气通风。四、严格按照燃气热水器说明书的要求正确安装燃气热水器，并请每年对热水器进行清洁保养，以确保废气排放顺畅，燃烧安全。五、为防止晚间燃气意外泄漏，请在临睡前关闭燃气总开关，不得在装有燃气管道和燃气设施的房间内睡觉。六、连接燃气灶具应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或金属连接软管。怎样检查用气设施有无漏气？当您怀疑管道、阀门等漏气时，可按下述步骤进行处理。一、将燃气具如灶、热水器等全部关闭，观察计量器表最后一位数字，经长时间仔细观察应无走动现象。二、用肥皂水或高泡洗衣粉水刷在阀门、管道、接头等处，如有鼓泡现象则有漏气点。三、关闭计量器表前面进气阀门，请燃气公司专业维修人员修理。注意，切不可用明火检查，也不可自行维修，如有漏气现象应立即通知燃气公司派人上门维修。使用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金属连接管时应注意什么？一、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软管连接方式，应该对不锈钢金属软管进行定期清洗维护，选用柔软的抹布蘸取中性无腐蚀性的清洁剂对其进行擦洗。二、燃气灶与管道间如果采用的是橡胶软管连接方式，应经常检查连接灶具的胶管接头等处，发现胶管老化松动应立即更换。燃气专用橡胶软管需18个月调换一次，接口要用加具紧固，软管不宜脱接过长，一般80厘米为宜，不宜超过2米，且不能穿墙。当发现燃气管道泄漏时应怎么办？一、迅速关掉各种燃气阀门。二、打开门窗，使空气流通，以驱散可能积聚在屋内的燃气。三、禁止一切火种进入现场，禁止开关任何电器设备，敲打铁器和现场使用电话等产生火花的行为。四、立即离开泄漏现场，并通知燃气公司维修。五、如事态严重，应立即拨打110、119报警。使用天然气时对环境有什么要求？燃气设备应设置在具有耐火、防火性能的厨房内，房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物品，不能有第二种火源，要保证用气环境的通风换气。燃气管道设施为什么不能封闭起来？天然气的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施需要经常检查、定期保养，如果将这些设施封闭起来，会给检查维修带来不便，如发生漏气事故不能及时发现，聚集密闭环境里的天然气，极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 为什么燃气管道设施经统一安装验收后不能随意改动。燃气管道设备的安装都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设计安装检验后才投入使用，以确保公用气设施的严密性及使用安全性。未经燃气公司专业人员现场勘查整改检验，用户私自移动管线设施的安装位置，其严密性、安全性和耐用性都无可靠保障。所以用户的用气环境改变或需要对天然气设施进行整改，必须按程序向燃气公司申请办理，统一整改验收。用户不得擅自移动天然气设施及扩大用气范围，改变用气性质。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6: 顺延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意，行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咒语，莫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

0: 戴工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工筷，
1: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工勺，
1: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
9: 积分板上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
5: 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
7: 赵氏爷俩听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哦哦，怎么回事啊？这十条绝无仅的头一条，就落到你们爷俩肩上了。我命你们爷俩带领200弓箭手，手把头到山口。你们的任务是，我们的人被请来之后，先到你们爷俩这儿登记注册，一会儿给你本花名册，凡是被请的人，人名都在上面，地址都有。比方说来了，在他头顶画个圈，没来的点个点儿，这是头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把解药都给你们。凡是我们自己的人来了，每人发一包解药，不然也得被害呀、啊，懂吗？
4: 明白，明白。
7: 如果是佟林他们的人来了，另作别论。赵远峰听完了就一咧嘴，哎，这哎，济慈把脸往下一沉，怎么？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哎，不是，哎，师父圣明。他我不认字儿，您给我花名册，我是瞪眼瞎，我怎么能登记注册呢？哎，再者一说了，我们爷俩虽然占据洞庭湖，眼界不宽，肩膀头也窄，认识的人不多。尽管都是您的朋友，是咱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们不认识的人有的是。您要叫我们干这事儿，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我看干什么都行，这件事儿还是另请旁人吧。济慈一听啊，赵远峰说的不是没道理，不认字儿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跟济源一商量，换谁呢？啊，济源说这么办，你们爷俩仍然手把头到山口，你们不认字儿没关系，不认识旁人也好办。